0: 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1: 我这些年呢心理经验没有给啊、
0: 嗯、
1: 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有绝对有把握。
0: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1: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0: 一定的、哎、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1: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0: 是的、哎、是的，嗯，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这两天哈、啊、我一个同事挺闹心的、
1: 嗯，
0: 他们家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外甥啊，真是这段时间把我同事这一家人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啊。
1: 孩子有病了折腾一家人啊。
0: 孩子有病了，
1: 嗯，
0: 这个孩子啊小男孩什么情况呢啊，差不多连续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这孩子就是高烧
1: 啊，半个月啊、
0: 哎、高烧不退，就白天吧你看着这孩子能跑能跳，
1: 嗯，
0: 能玩，到晚上哎烧起来了。
1: 嗯，
0: 哎，然后呢晚上再咳嗽，非常典型的咳嗽，
1: 嗯，
0: 导致这孩子是一晚上也睡不踏实，这全家人跟着也睡不踏实、
1: 嗯、
0: 他是最初啊是在这个社区门诊看的、
1: 嗯、
0: 看完之后就说那打点滴吧，后来发现半个月之后实在不见好转，
1: 嗯，
0: 没办法了，到了三甲医院了、
1: 嗯、
0: 哎，到三甲医院给了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支原体肺炎
1: 啊，支原体肺炎。
0: 哎，说那这一下那得了吧，继续打针换药观察吧。
1: 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
0: 嗯，结果这一下子差不多折腾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你说这孩子受不了，家长更受不了。
1: 嗯，
0: 就眼下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哈，每个家庭的孩子好像稍不留神，有点风吹草动就沾上了。
1: 对，
0: 哎，然后家长就很操心、嗯、有的时候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嗯、
0: 然后就是乱投医的那种情况。
1: 嗯，这个确实是哈，我们这边小孩看感冒啊，
0: 嗯，
1: 跟我在香港的看感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有区别。
1: 对、
0: 嗯、
1: 实际跟大家讲哈，我这个行医经历啊在现在倒退20多年前，
0: 嗯，
1: 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自己哎，在吹嘘自己啊，是实打实的。我就是感染病学会的。
0: 哇，这是真的，朋友们，我们之前聊过这事儿。
1: 对，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嗯，
0: 代表着啥？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省一个学科的理事啊，应该是10个左右。
0: 哦，
1: 哎就是、
0: 这名额太少了。
1: 对，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感染呐、啊、抗生素啊、各类传染病啊。都是由这个感染病学会来负责指导的。
0: 哦，
1: 哎，我最开始做这个学会的时候，我的年龄才

0: 刚刚30岁，
1: 哇，好年轻啊、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治感冒发烧，
1: 嗯，
0: 这个我绝对是有把握，
1: 哇，一定的、
0: 哎。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香港行医？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就跟我们看感冒的，我们这边看感冒的一个态度直接相关的。
1: 哦，
0: 哎，为什么？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会不会相信啊？杨迪，你会不会相信？
1: 嗯，
0: 我这些年30多年行医经验，我已看了感冒也得有几万了。
1: 哇，
0: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感冒发烧在我这儿，我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患者在我这儿打过吊瓶。
1: 哇，这么多年，
0: 对，
1: 太厉害了。哇，那我纳闷了，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之间，大家都觉得说感冒发烧去打吊瓶很常见事儿，您不用这个方法，你给大家支的是什么招啊？
0: 我们现在你说这个问题也就很严重了
1: 啊、哦！
0: 哎，我们认为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要打吊瓶。但是现在大家想想，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孩子，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吊瓶？
1: 嗯，
0: 怕变成肺炎。
1: 对，
0: 怕烧傻。
1: 怕烧坏，
0: 怕烧坏。
1: 嗯，
0: 但是我跟大家说，谁见过发烧烧傻的孩子？
1: 没有。
0: 我跟大家明确告诉你，不是发烧烧傻的，
1: 嗯，
0: 是你开始发烧的时候，它就是脑炎。
1: 哦，这是两个概念。
0: 对，也不是烧成了肺炎，
1: 嗯，
0: 是它开始就是肺炎。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哎，
0: 不可能发烧烧成肺炎和傻子的。这么说吧，我没见过一例发烧烧坏的。哎，包括我跟患者直接沟通的时候，有的患者会说，哎呀，
1: 嗯，
0: 小孩会烧抽，
1: 有那个抽搐惊厥的那种表现。
0: 这个惊厥叫良性惊厥、
1: 嗯、
0: 我们很多家孩子都烧抽过，但是这些孩子我们看完全正常。
1: 对，
0: 3岁以后的孩子再发烧他就不会抽搐了。3岁以前的孩子发烧抽搐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都不会有后遗症的。所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大家日常生活结论，我们天天听那些人说，哎，发烧会把孩子烧傻，但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谁家孩子被烧傻了。
1: 是的，这结论是这样的、
0: 哎、对不
1: 对,
0: 对。但是我反过来问大家，
1: 嗯，
0: 乱用这些比如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医学上叫抗生素，尤其是打吊瓶，在打吊瓶的过程中，吃消炎药的过程中，把孩子吃聋了吃傻了，
1: 哇，这样的有
0: 肝衰竭肾衰竭丢命，不是有，
1: 嗯，
0: 是多不多？
1: 我没少报道这样的情况，
0: 甚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碰着过这样。
1: 对，
0: 最起码老人会知道四环素牙吧？
1: 啊，是的。
0: 长期用消炎药抗生素之后，拉肚子、消化不良、过敏，
1: 嗯，
0: 很常见吧？
1: 对。
0: 哎，那像你说的，咱现在你就可以翻手机找一找，哎，谁谁谁年纪轻轻的18、19岁，
1: 嗯，
0: 或者是几岁的，输输液打吊瓶，人就没了。
1: 有的。
0: 那我问大家，是打吊瓶恐怖还是发烧恐怖？
1: 哦，那这么一比，那肯定是打吊瓶更恐怖啊。
0: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
1: 就是这个问题又理不清了，
0: 对不对？我就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实际我们有时候我说了很多医学知识啊，我不提你不知道，让你开阔眼界，
1: 对，
0: 让你知道真正的先进的医疗是什么样子的。
1: 嗯，长知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发烧打吊瓶好得快。哎，说发烧打吊瓶好，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没打吊瓶的时候，我们过去岁数大的50岁以上的人，我们从来不打吊瓶的，
1: 嗯，
0: 不都挺过来了吗？谁也没烧坏呀、啊，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小孩都在打吊瓶，你的结果会发现什么？孩子身体好吗？
1: 哇，
0: 对不对？哎，毛病不是越来越多吗？感冒不是越来越多吗？
1: 免疫力特别低，对。
0: 像你刚才说这个小孩，15天、20天、30天还在烧、
1: 哎，
0: 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1: 这个根源。
0: 对呀、啊，不对，不就是你平时看病吊瓶打的太多，消炎药吃的太多，
1: 嗯，
0: 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了吗？
1: 啊，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后来去香港从医。有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因为什么、
1: 嗯、
0: 我最开始去香港之前呢，我先是在珠海、
1: 嗯、
0: 中山地区，也就是珠三角，
1: 嗯，
0: 哎，做两家医院的院长。这个时候我那个医院呢，它是一个台资医院、
1: 哦、
0: 哎，所有的医生专家全是来自于台湾的。后来我的助理告诉我了，他说很简单，
1: 嗯，
0: 他发现找你来看感冒、
1: 嗯、
0: 你从来不给他们拍片子，
1: 没有这些步骤，
0: 更不提打吊瓶的事儿，就是一点小药就把病人打发走了、而且拿着药回家就
1: 见效。
0: 我就说了，你如果一个感冒找我说明白，我就说了，五分钟我能给你开出方来。哎，
1: 完全对症，而且短时间让你看到效果。
0: 对，
1: 哎，
0: 实际上现在我们节目开始说这个小孩，
1: 嗯，
0: 我们说15天不退烧，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1: 怎么办？
0: 你去鉴别一下，因为什么？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治感冒西医是怎么治？
1: 嗯，
0: 叫对症治疗。西医啊，对于感冒，它并不针对病毒治疗。我们知道感冒的病因呢、是病毒。
1: 嗯，
0: 这一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捋清楚。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1: 两码事儿。
0: 对，
1: 嗯，
0: 一个细菌体内啊能装多少个？能装几十亿个病毒。
1: 哇！
0: 哎，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就是说你家里头旁边呢有个20层的一个楼，那如果这个楼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细菌的话，
1: 嗯。
0: 那一个病毒是多大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乒乓球大。
1: 我的天哪！
0: 哎，所以说的话，哎，病毒和细菌是两种东西。
1: 嗯，
0: 搞细菌学的人，做抗生素的人，管病毒叫什么？叫噬菌体。
1: 嗯，
0: 什么叫噬菌体？吃细菌的，病毒是细菌的寄生虫。
1: 哦，哎、对。
0: 哎，我们过去说的什么结核？
1: 嗯嗯，
0: 对不对？哎，猩红热。
1: 嗯，传染病。
0: 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伤寒、这个属于什么？叫细菌感染。
1: 嗯，
0: 但是感冒是什么？大家记住，它是病毒感染，它跟谁是一类的？各种肝炎，他们是同一类疾病。
1: 哇，这个非常专业，
0: 这个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第一点，你打的吊瓶的药没有用。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知道，感冒是病毒感染，不是细菌感染，你用的是抗菌素。所以说第一点打药就打错了。所以说西医治感冒怎么治？就是对症治疗。
1: 对，
0: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流鼻涕给你治鼻涕，喘给你治喘，
1: 它是改善你不舒服的症状。
0: 对，
1: 嗯，
0: 而真正能治感冒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中医几千年的传统上对感冒反倒是真有自己很多好办法。
1: 哦，
0: 哎，你想一想，我们中医最经典的医书叫什么名？叫《伤寒论》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想《伤寒论》治什么？
1: 嗯，
0: 我们说了，伤寒就是指感冒嘛，
1: 对对，
0: 感冒是伤寒的一类，所以说中医啊，2000多年前就总结了到底怎么治感冒了。
1: 嗯，
0: 但是问题现在是什么？我们这边的根本就不按着我们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方法来治，他们啊，经常我不客气说，
1: 嗯，
0: 这个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举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说了前几年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对感冒非常在意，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有没有翻一下这些感冒的说明书？
1: 嗯，
0: 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些感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
0: 清热解毒。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东北的感冒叫什么？我们习惯叫伤风着凉，
1: 啊！
0: 我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伤风了、着凉了，你是什么凉到了？我再给你清热，会怎么样？你不越清越凉吗？
1: 它起到反作用了。
0: 对呀，
1: 啊，
0: 这就是我们说了，你看看你的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我们自己用的药，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哎，这个中药感冒不好了？口服药不行了，
1: 嗯，
0: 我去打吊瓶了，因为你吃错药了，
1: 这个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
1: 对，
0: 实际上中医怎么治感冒？东北的朋友，我们小时候，实际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只要年龄在50岁以上的，你生活中都曾经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冒方子，
1: 哎，
0: 非常简单，也不用花钱，家里厨房就有，
1: 厨房就有，
0: 对，但是呢，你现在把它忘了。
1: 哇，
0: 什么？
1: 是什么？
0: 姜汤，白开水。
1: 哎，
0: 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感冒怎么治？
1: 受凉了，基本上都说回家先喝碗姜汤驱驱寒。
0: 完了之后发发汗，盖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好没好？
1: 好了。
0: 那为什么你不用？大家想一想，我告诉你，这就是对了。
1: 嗯嗯，
0: 你记住，你是寒，得让你热起来，你冻到了，你想想你在外面，哎，39天冻得呲牙咧嘴的，
1: 嗯，
0: 进房间你不得先 找个暖和地方猫一会儿吗？
1: 暖和呀，对，
0: 对不对？你能说的，我再找个更冷的，把你塞到冰箱里头去，
1: 那不是雪上加霜
0: 的吗？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首先治感冒，中医怎么治？
1: 嗯，
0: 先找到你是哪一种邪气进入你的身体，
1: 嗯，
0: 而不是找病毒和细菌。在中医中是没有病毒和细菌的。中医中感冒的邪气是什么？是风寒暑湿热燥。
1: 嗯，
0: 你找到了病因，你是伤风了。
1: 你是哪一类的？
0: 对，
1: 哎，
0: 什么时候伤风了？很简单，大家现在记在笔的本上。
1: 嗯，
0: 我告诉你，伤风的特点是什么？流鼻涕、打喷嚏。
1: 哎，
0: 这是伤风了。
1: 典型的症状。
0: 我一说伤风，咱们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怎么治？驱风。
1: 嗯嗯。
0: 驱风谁就可以啊？我告诉你，咱农村朋友，今天你听着，你赚了，你都不用去药店，家里院里就有。
1: 哦。
0: 你摘点桑叶。
1: 桑叶。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包括我们说的紫苏叶。
1: 紫苏叶就是咱们吃那个烤肉那个紫苏叶，
0: 对对对呀，驱风散寒嘛。
1: 嗯，
0: 哎，包括南方朋友可以去采点荆芥，那北方没有荆芥可以找什么？大蒜。
1: 哇，
0: 哎，生姜都可以，
1: 都厨房里都有的，
0: 都是驱风的东西。
1: 嗯嗯，
0: 哎，那这叫伤风。那我们再有着凉，寒叫什么？老百姓叫着凉了吗？
1: 哎，
0: 那我就不用再告诉你什么了吧。弄点姜汤，弄点红糖煲满水，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熬一熬。
0: 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受寒的特点是什么？怕冷，发高烧。
1: 哎，
0: 大家想是不是打摆子
1: 打寒战，
0: 发高烧不出汗。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让它去出汗，
1: 把这个汗发出来。
0: 哎
1: 哎，
0: 风寒感冒一看就是着凉了。你要记住什么样的呢？不出汗，怕冷，而且口干嗓子痒。
1: 哎
0: 哎，这几个都是什么着凉了？你马上就姜汤红糖水。哎，而且一般都是高热，风寒，接着什么暑啊？
1: 嗯，
0: 哎，暑是什么？中暑。
1: 中暑了，
0: 对不对？哎，北方很少见，南方很常见。
1: 对。
0: 哎，那中暑的话怎么办？王老吉也可以。
1: 哇，王老大也可以。
0: 哎，喝点王老吉也可以祛湿的。哎，那热是什么呀？这个，哎，杨迪应该是比较常见了，对你来说，
1: 嗯，
0: 年轻人上火了，
1: 哎呦，这个
0: 对对
1: 太常见了，
0: 嗓子痛、喉咙痛、全身出汗、怕热，
1: 嗯，
0: 就喜欢喝冷饮、吹空调，
1: 想给自己去去火。
0: 对，
1: 我明白了，
0: 明白吧？哎，去热，让你凉下来，
1: 降下来。
0: 对，
1: 对，
0: 这个燥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般都是北方多，秋燥。哎，
1: 降秋燥。
0: 我一说，
1: 对对对，
0: 大家提醒大家什么时候秋燥最重啊？
1: 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是
0: 不
1: 是？不
0: 对，
1: 不对，
0: 啊，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呢，跟过去是有区别的。
1: 哦，
0: 供暖之前，供暖的前后，来暖气前后的时候，
1: 哦，
0: 你看那小孩再发烧啊，他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估计你这个朋友家的孩子，
1: 嗯，
0: 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
1: 是的，是的。
0: 哎，就是供来暖气的前一个月，嗓子干、干咳、发烧，哎，瞅着那是上火的症状。
1: 嗯，
0: 但大家记住，燥暑寒。所以说医生为什么没有抓住他的特点，
1: 嗯，
0: 他没有发现特点，看到的是一个火，但实际病因是寒，
1: 表现和他实际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叫燥，主要表现症状呢，我们说的小孩会出现发烧，夜间的干咳，
1: 嗯，
0: 而我们老年人呢会出现胃口不好，
1: 嗯，
0: 哎，包括没有力气，总想睡觉，这都属于燥，还有身体心情比较烦躁
1: 啊，
0: 哎，但是呢不出汗，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嗯，
0: 这个叫秋燥。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发现有没有，它非常好鉴别，而且每一种情况啊都有自己特效药，关键是你千万别用错，
1: 你得用
0: 对，
1: 你首先症状得分得清楚，然后其次选对药。
0: 对，
1: 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方面的疑惑啊，你鉴别不出来了，你拿不准了，怎么办？联系我们孙老师啊。
0: 对，
1: 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
1: 嗯，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 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你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1: 嗯，
0: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的，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0: 哎，特别简单。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是有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咱听一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关于这个健康方面有任何疑惑的，都可以和来联系。
0: 实际这些方子真的太好掌握了。实际都是什么？我们现在也好日子过多了，把过去的经验呢、都忘了。所以说我经常说，后来。我为什么喜欢在香港那里看感冒啊、就很方便，
1: 非常简单。
0: 对，因为什么、这些东西它还留着呢，所以、所以说我就说了，你听我节目经常要带个本儿、杨丽说刚才你打电话
1: 随时记。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这个都不用这么费事。我今天节目中啊，我还特地给大家带了三个呀，就是特别简单的。我们家庭啊，基本上你80%的感冒就可以完全对付的。
1: 哎呦，太好了、
0: 很简单的三味什么方啊？茶方。
1: 太好了，您给大家详细说说。
0: 我跟大家说，这三味茶方啊，这个方子是什么呢？家用的药茶。
1: 哇、
0: 非常简单，
1: 而且很方便、
0: 非常方便。但是我告诉你，
1: 哎呦，您快给大家说说。
0: 我把这几个方子告诉大家，大家如果不明白，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问一下哈。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寒。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说你不是医生，不是对症的，那我就告诉你，咱就找最简单的方法。是冻着的还是热着的？是风吹到的，就
1: 区别一下啊。
0: 对，
1: 哎，
0: 如果是冻着了、凉着了怎么办？告诉你这个茶叫什么？郭大侠叫姜子茶。
1: 姜子茶。
0: 成分非常简单，生姜。
1: 有姜。
0: 子是什么？
1: 紫苏。我学会了。
0: 再加上红糖。
1: 红糖。
0: 如果这也提醒大家一个用糖的习惯哈。如果糖的病人说我怕吃糖，
1: 那怎么办？
0: 可以换成果糖。果糖是不影响血糖的。
1: 明白。
0: 量多少呢？少量生姜六片。紫苏六片。苏子叶六片。红糖少许。怎么办？你会冲水吗？
1: 那肯定会了，这是最简单的。
0: 开水冲泡。喝了就可以。不限量。喝完之后还是咱老办法，盖上大被睡一觉，感冒就好了。简单不简单？
1: 太简单了。
0: 这就是凉到的。那热到的怎么办呢？这你这晚上出去吃烧烤去，朋友聚会。麻辣烫吃多了，上火了怎么办？
1: 起痘痘了，大泡了。
0: 那可能我就教你个办法，让你把这大泡让你随便吃，就是什么，咱加配王老吉，
1: 家庭版的，
0: 家庭版的。就车里面什么，南方的朋友啊，可以选用白茅根、薄荷、淡竹叶。这个实际这几样东西，南方朋友遍地都是。
1: 那咱北方呢？
0: 我没说完呢，北方同学可以选择菊花、桑叶。薄荷北方是有的
1: 啊，薄荷。对，
0: 再有一个是什么？北方多的是蒲公英
1: 啊，是的。
0: 就是苦麻子，或者是芹菜也可以代替，用它同样方法泡水，开水冲泡10分钟之后就可以喝。怎么办？桑叶呀，多用几片，用个呀6-7片。剩下菊花，两朵。白猫跟薄荷、淡竹叶，或者是。蒲公英，三颗就可以。量不用太多，太多太苦了。这个就是退火的、退热的这个组合。
1: 明白了，但我孙老师，我插您一句话哈，这个菊花啊，之前我研究过，因为我也想就是秋天的时候喝一点嘛，我就发现那个菊花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那个黄色的，这个颜色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如果是去火的话，我主张大家首选白色的。
1: 哦，
0: 哎，为什么白色？大家记住中医有个习惯，白色的东西都有润的作用。
1: 哦，明白了
0: 啊，明白吧？哎，而且这个茶呀，跟大家讲是什么呢？

0: 它的好处是，但这个茶因为有桑叶，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桑叶可以用紫苏替代，
1: 嗯，
0: 哎，这个药可以保证你不会转凉，身体凉的人也可以用，
1: 哦，
0: 它会把邪气散掉的。啊，所以说
1: 太好了，
0: 他这个房子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哦。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中啊，咱别光管小孩了，
1: 嗯，
0: 岁数大的人，
1: 老年朋友，啊，咱也得关注身体，
0: 哎，就是什么身体虚的人，
1: 哎，
0: 我们中医讲叫正气不足，对不对？
1: 对，
0: 哎，邪气容易，就是一年四季逮着感冒我就沾上了，哎，冷的我也是，热的我也是，
1: 哦，
0: 我一感冒就又冷又热怎么办？
1: 嗯，
0: 告诉大家补虚扶正的，
1: 嗯，
0: 这个更简单。
1: 您快说说吧，这个好多朋友需要的。
0: 哎，告诉大家，
1: 嗯，
0: 白术、防风，
1: 嗯，
0: 各六颗，
1: 嗯，
0: 哎，黄芪20颗，大枣3枚。
1: 哦，
0: 哎，这个呀，跟刚才那不一样，刚才那两个是泡茶泡10分钟，
1: 啊，
0: 这个呀，你煮
1: 得煮了，
0: 煮20分钟就可以。
1: 嗯，
0: 哎，这几个东西是个药店就能抓住了。
1: 啊，
0: 一副药的话也到不了3毛钱。
1: 哇，这么便宜。
0: 对，哎，所以说这是什么，就是虚症感冒，
1: 嗯，
0: 谁跟你说了我身体虚总感冒，
1: 嗯，
0: 哎，你就用它准没错。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哎，这几个茶希望大家能记下来，
1: 这三个茶方大家伙记好了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哦，您提到这最后一个补虚的这个，
0: 嗯，
1: 就日常说他没感冒也可以用吗？
0: 哎，当然可以用了。
1: 哦，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没感冒的时候啊，记住这里还是今天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感冒的时候你要用中药，我们就不去针对细菌和病毒，
1: 嗯，
0: 我们要针对风寒暑湿热燥。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香港行医这些年之后啊，
1: 嗯，
0: 回到我们这边呢，啊，就感觉这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完全伪科学的知识，
1: 嗯，
0: 啊，抗打吊瓶治感冒，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
1: 嗯，
0: 我们学的一直是扶正啊，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提高免疫力呀，啊，
1: 嗯，
0: 对不对？而这里边再给大家讲一个经常感冒的朋友，尤其小孩儿是什么？就是这小孩的感冒啊比较特殊，忽冷忽热的。
1: 嗯，哦，对，
0: 哎，就是始终掺着的，就是刚才你说那些症状，我家孩子有个特点，他都有，哎，
1: 这就很麻烦了。对，
0: 对，你说的哈，你说他着凉了吧，嗯，他还出汗，哎，你说他上火了吧，
1: 他又夹杂着，
0: 他还怕冷，
1: 怕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小验方，我们回去用一下。
1: 哎呦，又来了，
0: 哎，这是可以做茶，嗯，哎，单方的茶也很简单，两样东西，
1: 两样。
0: 哎，记住哈，一个是人参，
1: 嗯，
0: 人参扶正，柴胡疏导，
1: 哦，双管齐下，哎，
0: 来调和你，哎，让你身体扶正的，嗯。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给你这个茶，
1: 嗯，
0: 有个特点，它并不是去驱邪，它是在扶正，
1: 哎，
0: 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是冷热交杂乱套的，感冒时间久的可以用，
1: 哇，长知识了。哦，
0: 哎，所以说气管寒白天的时候啊，因为你是坐着的，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寒气啊特点是往下走，
1: 嗯，
0: 它不往上反，
1: 嗯，
0: 你晚上一躺寒气全反上来了，
1: 哇，
0: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它，哎，可这叫寒饮，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中药实际调理好啊，它对于感冒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所以大家伙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孙老师，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
0: 嗯，
1: 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嗯，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1: 嗯，
0: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的，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0: 哎，特别简单，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
1: 嗯，
0: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
0: 哎，
1: 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
0: 哎，
1: 是的，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啊，孙老师，其实最近这几年哈，啊，大家伙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好，短视频也好，
0: 嗯，
1: 就是报道，比如说路边突然间有个老人昏倒，然后他可能就很幸运，
0: 嗯，
1: 周围有一个从事医

0: 医疗行业的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然后经过初步的判别之后，给老人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啊，这样的急救，就是黄金抢救这几分钟，这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包括说我们台内哈，现在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做了相关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就这些急救的知识，大家伙真的需要了解更多。但作为普通百姓大众来讲，大家可能在路面上看到这样一些需要急救的市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更专业的知识，
1: 对，
0: 不会加以辨别。关于说这个心脏的急救啊，可能就会错过那最关键的黄金几分钟的抢救时间。
1: 一分钟有的时候直接就决定成败。
0: 是的，几秒都很关键啊。嗯，所以今天节目我想请您啊，关于这个心脏急救方面的情况，您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我们多学点多了解点，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的。
1: 这个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也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十年前在珠海发生的。哎，这个患者呀是后来我们急诊室哎跟我们讲的非常可惜的一个患者
0: 啊，
1: 就是老头老太太在家，哎，一早上吃完早饭呢，老太太在外面刷碗，就听屋里啊咣当一声，
0: 哎呦，
1: 哎，一看老头
0: 摔倒了，
1: 倒在地上，人事不清，脸色苍白，口吐白沫。所以说老太太第一时间是什么，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你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哎，实际上这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但是老太太可能跟我们很多朋友是一样的，你看看你会不会这么做。第一时间喊老头，接着按人中。
0: 哇。
1: 哎，完全没有反应怎么办，拿起电话给谁打了，
0: 给子女给孩子是吗，
1: 给姑娘打的电话。
0: 哎呦天哪。
1: 姑娘接了电话首先做什么，告诉妈妈呀，你可别着急呀，马上在家等着，我这就往
0: 赶过去。
1: 哎呀，
0: 哎呀，
1: 这老太太就一边撂了电话等姑娘，那老头在地上躺着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想把老头周起来，周不动。
0: 张不
1: 开。而且的话，眼睛已经开始老百姓话翻白眼了。哎，接着又干什么？错上加错，又给姑娘打电话。姑娘这会儿说了，妈呀，那我马上还有五分钟就到家了，你先打120吧，才想起来
0: 打120。
1: 这会儿折腾啊，告诉大家得有15-16分钟了。哎，那老太太打完120之后告诉了我们家是哪个小区几号楼几零几之后，哎，人撂了电话，她又做了一件更加错误的事情。
0: 又做什么了？
1: 又给姑娘打电话。我打120了，120再过10分钟才能来呢，姑娘你走到哪儿了，不行了，你爸不行了。
0: 哎呦，
1: 姑娘怎么办，一边开车一边劝老妈，你别着急呀，我马上到家了，我就走到哪儿哪儿哪儿了。大家知道不知道在他俩打电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老头有什么变化？
1: 不是老头，救护车围着小区转，
0: 找不到他，
1: 找不到他，
0: 也联系不上他。
1: 再打这个电话，一直在占线。
0: 我的天！
1: 老太太跟姑娘一共聊了10分钟，姑娘走到小区门口才发现，救护车在门口转着灯，
0: 早就到了。
1: 哎，一群保安非常热心，挨楼去喊呢，哪个楼里头有人倒下了？
0: 哪个楼叫的120？
1: 这个时候，救护车司机告诉他：“你这个电话我往里打。”我已经打了15分钟了，在门口。
0: 天哪！
1: 就是一直在占线，
0: 太耽误事儿了。
1: 哎，所以说这患者最后非常可惜。哎，从楼上抬下来的时候，心脏就已经骤停了。后来使了很多办法，也无力回天，完全丧失了抢救的时机。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犯这里的错误？
0: 哇，这个太常见了，孙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列的刚才那每一步都是非常真实，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
1: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告诉大家要做几件事哈。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有个人倒地的时候，第一时间做的应该是打120。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们非专业人员应该是打120。而这里面还有几个大家千万不要做的哈。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急性心肌梗死，尤其是急性中风的时候，哎，这个患者在急性期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是窒息。
0: 哦，比如说我留意到您举这个病例，说老人家有这个呕吐物。
1: 对，口吐白沫、呕吐物、有痰，包括我们说的舌头大的胖子，舌根后缀、都会让他不到一分钟就失去生命。
0: 嗯，
1: 因为昏迷的人不会咳嗽，不会吐，
0: 也不会吞咽。
1: 对、
0: 哎、
1: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得保证他最后这口气儿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做什么、把头如果是平躺，把头侧过来、
0: 转向一边，
1: 对，让他嘴里的东西能流出来。
0: 对，
1: 哎，那最好的办法还可以把他扶坐起来、
0: 嗯、
1: 这样对心脏病人是更有利的。
0: 哦，
1: 哎，就是让他平躺的时候一定要头侧过来，把头弯过来，让嘴里的东西流出来、
0: 嗯、
1: 如果最能让他扶着他坐起来最好。
0: 嗯，
1: 但是昏迷的人扶着坐起来，大家记住哈，
0: 嗯，
1: 因为他是坐不住的。
0: 对呀，
1: 我们正确的姿势什么呢？让他的背靠着你的胸部。
0: 嗯，
1: 哎，你坐在他的身后
0: 做支撑，
1: 做支撑。
0: 嗯，
1: 扶着他，这个时候你的两个手可以扶他，也可以打电话。
0: 嗯， 嗯， 嗯，
1: 还可以安抚他，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0: 哎
1: 哎，这是第二个体位、第三个很重要的，大家记住，按人中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0: 哇，这个孙老师您一定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
1: 我们很多朋友
0: 骨子里的那个念头，
1: 对、
0: 哎、
1: 按人中按命门，大家记住，急性心梗脑出血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安静。
0: 哦，
1: 减少刺激。
0: 嗯，
1: 因为心梗啊是全世界所有疼痛中痛的就是心梗。
0: 哇，
1: 我跟大家讲，心梗的人不是没有遗言，但心梗的人为什么都留不下遗嘱呢？
0: 嗯，
1: 疼得说不出来话。对，你看心梗的人呢，他眼睛都是动的，他人是清醒的，
0: 想表达。
1: 对，但太痛了、
0: 嗯。
1: 心梗的疼痛叫什么疼痛？叫濒死感。
0: 哇，
1: 就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
0: 嗯，
1: 那我问大家，一个人感觉自己马上要死掉的时候，剧痛的时候，他紧张不紧张？
0: 肯定很紧张啊。
1: 痛苦不痛苦？
0: 痛苦啊。
1: 所以说紧张痛苦对于心脏的损伤大不大？
0: 哇，又刺激了。
1: 会不会引起血压突然的暴增？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让他怎么样？快点安静下来、
0: 哦、
1: 放松下来，因为这样才能让心脏的耗血达到低、
0: 嗯、
1: 大脑的供血少，保证多给他留一线活下来的希望，
0: 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这时候安静下来。
1: 对，你现在如果在旁边哭天抹泪、
0: 大吵大闹的，
1: 哎，你现在按他的人中、去按他的命门，只会让他越按越清醒，越清醒说不出来话，他越紧张
0: 越难受
1: 、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静静的在那后面安慰他，告诉他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到，来了就没事了。你来说这些话、
0: 哎、
1: 才是正确的挽救他的方法。
0: 哇，这个很关键，朋友们。哎，
1: 那再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电话的问题。
0: 嗯嗯，
1: 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医疗水平也很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医疗建设是保证每个居民15分钟之内就能到医院的。
0: 是的，
1: 你算一下，你周围离你最近的诊所、医院是不是？
0: 嗯，
1: 都是在15分钟步行路程之内。
0: 是的，
1: 我告诉大家，现在120，我们的120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顶级城市，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是可以用飞机的。甚至我告诉你，我在广东组建的医院，我们医院的救护车，
0: 嗯，
1: 里边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
0: 哇，这么牛。
1: 我们的救护车里边是有 CT 机的
0: 啊。
1: 哎，所以说那这些时候120它在这个电话中的意义就很大了。
0: 对，大家要学会打120。
1: 对，首先第一点，像我们说了，咱老人呢出去溜达，这个教大家很重要的方法。
0: 嗯，
1: 我们习惯什么兜里揣着速效救心丸。
0: 对，
1: 我告诉大家这个实际没什么用
0: 啊。
1: 或者糖尿病人揣什么？揣块
0: 糖。
1: 揣块巧克力。
0: 嗯，
1: 再有呢会揣一个卡片，这个卡片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
0: 联系电话。
1: 哎，联系电话、寄往址。但是大家记住，你身上最应该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是什么？
0: 嗯，
1: 记住，不是你得什么病，不是你家庭住址，这都没有任何意义。
0: 嗯嗯，
1: 是你儿女的电话号。
0: 哦，家人的联系方式。
1: 对，所以说我建议我。

0: 第一时间打零二零，第二时间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描述出你的具体位置。
1: 对，这个要说准了。
0: 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我现在就问大家，你家的门牌号位置你现在能不能背出来？
1: 嗯
0: 嗯，你别再告诉我就是哪个小区东边数第三个楼。
1: 是的，大家都这么形容。
0: 对不 对，要不然就是你进门左转走到头就是第二个楼梯口，120怎么找你？
1: 联系不上又找不到。
0: 对，大家记住，一定要详细记录自己家的门牌号，
1: 嗯，
0: 最标准的叫法。
1: 对，
0: 现在经常一个小区要八个名，你要记住问一下物业，哎，我这个小区最标准的名字是什么。
1: 对，
0: 哎，或者看一下什么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
1: 房产证，
0: 房产证不好找，你交电费的一张收据，交水费的收据，
1: 上面有精准的。
0: 哎，把它呀，这个位置抄在哪呢？家里的客厅、厨房，
1: 显眼的地儿，
0: 显眼的地方，到时候不用现去找，120最快速的方法找到你，到你家的大门口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而急诊的时候，我们说突发的时候，尤其在家里的时候，
1: 嗯，
0: 最能帮助你的是谁呀？不是你的儿女，是你的邻居。
1: 哦，
0: 你大声呼喊的应该是你的邻居，小区的物业，而不是你的子女。
1: 没错，
0: 对不对？想象你在楼上倒下了，老头在楼上倒下了，你这个时候如果邻居知道了，或者物业知道了，
1: 嗯，
0: 他就可以去小区门口给你等着人呢，
1: 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0: 对不对？
1: 他离得近呢，
0: 哎，你的子女是完全帮不上忙，这个时候他只能添乱。
1: 嗯嗯。
0: 那再有一个，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现在救护系统很先进了，你如果电话保持畅通，第一个，车来了能第一时间找到你，第二个，我们的指挥中心的人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1: 哦，他会远程告诉你，
0: 对，
1: 了解情况怎么操作。
0: 对，而且这里还会什么，他了解情况之后啊，他会给你派不同的医生和救护车。
1: 哦，针对你家的情况。
0: 对，
1: 哎，
0: 他如果判断了你这个大概是个心肌梗死，
1: 嗯，
0: 或者是动脉哎，夹层，他就会给你派能做心脏手术的救护车。
1: 对，
0: 他如果要是经过他的简单判断，你的描述，你头脑得清晰哈，别瞎说。
1: 嗯 嗯，
0: 哎，判断是脑出血，他会派一个带 CTC 的救护车。
1: 哎，这就不一样了。
0: 而救护车配备的是心脏科和神经科、脑外科不同的医生。
1: 对，
0: 而大家要记住这里的这个电话为什么重要，而这个救护车的医生在路上也会跟你保持联系。
1: 嗯，
0: 哎，告诉你你现在该怎么做。
1: 对，
0: 教你怎么扶病人，含什么药，
1: 嗯，
0: 还可以顺便问一下你早上吃的什么药，吃的什么东西，
1: 完全都了解透了。
0: 对，这样在他到你病人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抢救设备都准备好了，
1: 嗯，
0: 药物也准备好了。
1: 对，
0: 大家记住，抢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时间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哎，你千万记住，什么药也不如时间。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对一个心肌梗死脑出血来说，这十分钟是完全决定你能不能活下来，还能活多久，你将来会不会留后遗症，
1: 什么样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选择急救药品的时候很重要。
1: 嗯，
0: 包括我们说了，含上如果发现跟以前的症状不一样，
1: 怎么
0: 办？记住，千万别继续再含了。
1: 对，
0: 马上打120。
1: 是，
0: 还是这回事儿。
1: 对，
0: 打120的手机就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
1: 别占线，
0: 用别人的手机打。哎，
1: 嗯，
0: 这个手机得顶着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是的，很关键。
0: 哎，而且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哎，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提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患者送到120之后，哎，包括到了医院急诊之后，因为我们做急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1: 嗯嗯，
0: 我问大家，你最应该跟谁商量，听谁的话？
1: 跟医生啊。
0: 对呀。
1: 嗯，
0: 医生跟你有仇吗？
1: 医生肯定是非常客观的来评估你们家的情况。
0: 对呀。
1: 嗯，
0: 医生不会想害患者的，所以说医生这个时候肯定首先他要给你治病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患者尤其上岁数，这个时候最愿听谁的？
1: 子女的。
0: 子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老哥们老姐的，
1: 家里来了一堆人，然后就是你一嘴我一嘴的
0: 长途打电话。我这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
1: 嗯，
0: 哎。

0: 我以前的老患者，一个电话打进来，我看的经常都是岳阳的电话。我这有个亲戚，或者是怎么样的，医生让我下支架，你帮我看看，我把片子都发给你了，你看看下不下？我就直接会回复，大哥呀，大姐呀，下支架是救命的，听医生的，别听我的，我离你太远了。哎，
1: 对，
0: 远水是解不了近
1: 尽
0: 渴
1: 可
0: 的，
1: 的。
0: 只有现场的医生。他才掌握你生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听医生的，别自己来回倒。急诊的时候这样是非常非常容易耽误
1: 耽误
0: 事
1: 事儿，
0: 情的，明白吧？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这是急诊才是咱们常见的，非常常见。急诊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那个这个，医生让你干什么，第一时间完全配合医生。
1: 这个时候就争分夺秒很关键了
0: 对对。
1: 啊！也提醒广大听友啊，如果说咱有关于这个急救方面一些常识，你还想了解什么地方，或者说刚才这个顺序呀，没太听清、没太记清，都可以和我们栏目来联系啊。
0: 做急诊这些年呢，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哎，你这个事儿反过来，我在想，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哎，这些事情啊，就相对非常少。
1: 是。
0: 哎，那这里边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一个例子，哎，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突然间倒地了，哎，那我们一般选择的话呢，就是我说了急救药，大家要记住。你说心肌梗死，我们经常有患者找我看诊，这么看啊，上来就我有冠心病。我们都知道，冠心病包括最常见的两个类型，一个叫心绞痛，一个叫心肌梗死。哎，他们两个都属于冠心病。但是我们说了，你为什么得冠心病？我们从来不没有人告诉我，上来先跟我说冠心病，但记住，你得先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呀，是冠心病的病因。
1: 原因是在
0: 对，
1: 哪？得找到。
0: 你冠心病不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吗？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不治高血压、糖尿病，你怎么治冠心病？哎，所以说他就你怎么来治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我说了，为什么他现在杨迪可能说是你想急救怎么拐到这儿来了？这不是拐弯儿，这里边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我举例子，你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就是冠状动脉缺血性心脏病，对不对？我们叫
1: 对，
0: 冠心病。为什么冠状动脉堵了？
1: 它一定是有诱因的，要么是你血糖，
0: 因为你是糖尿病啊。
1: 对，
0: 哎，实际是很简单，因为你血糖高。
1: 对，
0: 那我问大家，你冠状动脉血糖高，你脑动脉血糖呢？它是一样的，对不对？你从你脚趾头抽血是高血糖，从你手指头抽血不也是高血糖吗？我从你
1: 一样
0: 耳
1: 的
0: 朵
1: 道
0: 抽
1: 理。
0: 血，我从你肾抽血，从你心抽血，从哪里抽血，
1: 你都是高血
0: 你
1: 糖，
0: 都是高血糖。
1: 对，
0: 所以说，你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冠状动脉堵死了、硬化了，你的脑动脉呢？对不对？你的颈内动脉、你的肾动脉，
1: 都一样的，
0: 它不都是梗死、硬化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今天得的是冠心病，我告诉你，你的脑袋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一次得的是中风，你的冠状动脉也一样的病变存在。只不过是哪里发病，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摇骰子，摇出来几，那是看运气，是心梗还是脑梗，只是看那次发病的时候血块往
1: 堵
0: 哪儿。
1: 在哪儿了？
0: 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你天天心绞痛的人，突然间倒地，一半是心梗，还有一半是脑梗。
1: 两种可能性都可能有。
0: 对，你天天头晕半身无力的人。你突然间倒地的时候，你一半是脑梗，你还有一半是心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急救用药要怎么样？要心脑兼顾，而不能熊瞎子皮苞米，哎，劈一根儿丢一根儿。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例子，你比如说硝酸甘油，它是干什么？扩血管的。
1: 对。
0: 哎，那扩了血管之后，心脏啊送血阻力就小了。心脏就能轻松下来，所以说对冠心病有一定帮助的。但你要记住，心脏休息下来了，脑袋供血会少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万一你这次倒地是脑梗呢？

0: 啊，那你就相当于是方向错了。
1: 对呀，你反倒会加重你获得更严重的后遗症，
0: 没错。
1: 延误了治疗时机。单想
0: 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1: 哎，那你说的，我这原先得过脑出血，这次我突然间倒地了，那我们说可能是怕脑出血，那我就要止血，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心梗呢？止血就是让血液凝固叫止血呀。那你要是心梗，你
0: 他
1: 再一
0: 怕
1: 止
0: 呀。
1: 血，那不越梗越厉害吗？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也是啊，就是急救的时候我们各种理念照顾，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大家记住。非医务人员、专业的医务人员和专业急救的医务人员，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0: 有区别的。
1: 哎，咱们每个人要做每个人的事情，就是你不是搞医的，不要去妨碍医生的工作，把命交给医生。而同时，咱自己普通老百姓该做什么，你一定要做到位，千万不要乱做。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什么意思。你不要去指挥医生，但是你自己该做的一定要做到位。
0: 对，
1: 你比如说打120，你比如说选用正确的急救药，这是你该做的。
0: 是的，
1: 哎，那医生该做的是什么呢？是留一口命。哎，这是急诊医生做的，要活着给你拉到急诊室。而专业医生是接第三步，我该下桥搭桥搭桥，我该支架支架，我该
0: 对。
1: 开颅。开颅，这才是正常的急救顺序。
0: 它是有步骤的，
1: 咱们老百姓家属不要影响专业医生的工作，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0: 其实咱们听得出来，这个急救是非常专业的，
1: 对。
0: 大家要考虑到这个心脑的问题，不能单一的，要么是心，要么是脑，我们要两者兼顾。那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
1: 啊，这个也是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再讲讲不了太多了。今天最后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常见的病，我一讲很多朋友就会明白，房颤。
0: 房颤啊，
1: 哎，
0: 很
1: 现
0: 常
1: 在
0: 见。
1: 大家记住，房颤呢，首先它是一个心脏老化的表现，所以说老年人很多人都有。
0: 对。
1: 女性70岁以上啊，哎，1/3的人会有房颤。到
0: 哇，
1: 80岁的时候，一半以上会有房颤
0: 这
1: 的。
0: 么高的比
1: 哎，
0: 例。
1: 但是房颤大家记住，心脏的病。但它的损伤主要在脑，也就是房颤，它会引起什么？会引起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但更容易引起的是脑梗。哎，
0: 哇，
1: 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大家，这是为什么要以它为例。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有房颤，你在预防的时候，你又要防心律失常，你又要防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衰，但更主要你还要防脑
0: 脑，
1: 中风，对
0: 哎，
1: 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的话，我就说了一个病。它的支点分散，非常分散，就是老年人的病啊，都是这种。像我刚才说的糖尿病那个朋友，像房颤的朋友，它的风险呢，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大。
0: 对，方
1: 哎，
0: 方面面很
1: 常见
0: 广。
1: 的可能是脑中风、心脏病，哎，那实际上咱突然间眼睛看不着东西了，对不对？突然间喘着上不来气儿了，这些对于老年人也很常见的急症。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啊，不需要专业人士来指导？但是呢，可以把各种急症的时间抢回来，咱不说把它治好，但
0: 对，
1: 是能让咱呢
0: 保命啊。
1: 保住命。你不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你在家里使用也很方便。到真正任何关键心脑的问题的时候，它能先帮你保个命。哎，那具体
0: 对，
1: 这个药是怎么回事？包括急救中啊，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哎，我们说了，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大家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0: 是的，是
1: 对不
0: 的，
1: 对？哎，谁也不想走到这一步，那这些都是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医学知识。以后的节目中啊，我再给大家慢慢的介绍。
0: 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以后咱们会拿出更多的时间详细和大家来
1: 对，
0: 说。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对对啊，
0: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
2: 你
0: 老人
2: 说。
0: 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就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

0: 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1: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0: 对。
1: 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0: 70后、80后，
1: 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是香港经济发展快的20年。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也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0: 哇，都是
1: 尤
0: 晚
1: 其是
0: 育
1: 医
0: 呀、
1: 生，对对，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们孩子都是30岁以下，
0: 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1: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0: 对呀，
1: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了，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但是呢，慢慢的探索，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0: 对，
1: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呐，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0: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1: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在西
0: 家
1: 方我
0: 族
1: 们是
0: 似
1: 看不
0: 的。
1: 到，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0: 是
1: 我们
0: 的。
1: 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0: 对。
1: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等再过10年、20年，你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表面上是不希望子女来插手的，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0: 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1: 对。对，这就是我母亲的伟大嘛，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0: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1: 对，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对。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
0: 对。
1: 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0: 对，
1: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没错。
1: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
0: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9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如果提到多动症，我相信这个名字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啊。但到底什么是多动症呢？它和活泼好动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啊，孩子有这种情况，咱们又该如何干预呢？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6: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这个午间的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张主任比较熟悉啊，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对张建奎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建奎主任。
8: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建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儿童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免疫学会儿童免疫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中医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儿童创伤康复学组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脑瘫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癫痫协会青年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6: 到底什么是多动症呢？可能呢，很多家长一听到多动症这三个字啊，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啊，那么觉得孩子只要是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就是病了。但是呢，也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啊，孩子这个活泼好动，他本来就是天性啊，那么普通的好动和咱们医学上所讲的多动症，它到底有什么区别？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张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7: 好，谢谢，谢谢啊。确实是现在呢，随着这咱们这个社会大环境对这个学业的重视越来越高，对这个多动症也越来越重视了，它确实是在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在全球的发病率大概是7.4%，在咱们国家 大概是6%，这样算下来大概可能就是一个，如果就是40-50个这个孩子的班级，可能得

0: 个以上的这种多动症，发病率比较高的，同时带来危害也比较大。那么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多动，其实它医学的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1: 哦，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是，
1: 这是它全名。
0: 是，有个英文缩写叫 ADHD。
1: 哦，
0: 所以经常有时候会提到，这种多动还叫 AWA， 就是 ADHD 那个去那个 A 这个意思。它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时期的一种慢性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其实来说的话，真正的多动症它并不是一个坏毛病，或者其他，它其实是一种疾病，
1: 疾病，
0: 神经发育的这种问题。并且的话，它的核心表现的话，一个就是跟年龄不相符合这个注意力。第二个的话就是不分场合的过度活跃与这个多动，这是它的两个核心表现。
1: 不分场合，
0: 是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所以说就是来说，可能提到这多动，就像您提到的，可能家长紧张，但是这种咱们很多这种孩子，因为活泼好动本身都是这种
1: 天性嘛，
0: 孩子这种天性，
1: 对对，
0: 是，很容易区别，特别是这种注意力，注意力的话，他年龄不一样，他注意力的时间也不一定，所以说，你如果感觉这孩子有注意力不集中了或者多动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多动症，还要判断，一个要是根据他的这种年龄，刚才提到的，他的注意力是，跟年龄相匹配的，因为咱们知道咱们的注意力专注力是随着大脑的发育和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加的，可能就是一个2岁的孩子，可能你让他这种的话，可能5分钟的很专注的，可能会就是来说看自己喜欢的一个绘本，到了这4岁可能延长了10到15分钟，到6岁的可能20分钟，小学上小学的年级比较低的可能在20到25，到了中年级的可能时间更长的25到30，到大孩子可能30到40分钟了。所以首先你看这个注意力是不是跟他年龄相匹配，如果就是，是你想，如果就是一个你要求一个，现在确实这个能碰到这种家长对孩子要求特别高，那孩子都走过神都感觉孩子有问题了，说你再看看，如果真是这种，你想一个3岁的孩子坐那一动不动，我感觉这个更可怕了，
1: 可能也有问题，
0: 是，所以说你再看看，并不是他这个注意，他注意力确实有限，
1: 对，
0: 不可能长时间集中某个事情，你再看他跟他这个年龄相不相配。
1: 哎，其实我们人在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这种发育阶段，这个表现是不同的，
0: 是
1: 吧？
0: 是
1: 不同的这种标准的。而且我觉得刚才您有一点这个非常好，什么呢？就普通人谈到多动症，咱们老百姓都叫他多动症。但是呢，刚才您提到了多动症的全名啊，其实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可能很多人只看到多动，但是前面这个注意缺陷却往往被普通人忽略掉啊。那么是不是有些孩子看着并不好动，甚至也安安静静的，他也可能是多动症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0: 有这个，确实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在我们医学上其实对多动症的分型是3大类的，刚才提到的它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所以第一个就是来说注意缺陷，第一种类型就是多动，以多动为主，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种的话不分场合的这种过度的这种活跃，这种做不大的话特别多呀等等，再有就是混合型，两个都有的，可能大家提到的多动想到更多的这种孩子中非常就是顽皮，屁股上像长了个钉子，一刻不动上蹿下跳，这种话不，但是还有个就是隐匿的，你提到特别是女孩常见这种叫注意力分散，其实它也是多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类型，
1: 可能看着人在这儿，脑子已经飞出去了，是吧？就压根没和您在交流，是吧？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咱们说除了坐不住啊，包括这种小动作多呀，那么多动症的孩子他在不同的年龄段里啊，会有哪些比较容易被我们普通人去忽略的表现呢？那么在这儿张主任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好不好？
0: 行啊，其实就是你提到的这种，其实来说的话，在每个不同的年龄阶段，每个这种多动的它的表现可能不一样，咱们就是按照这个3个阶段吧，先从幼儿园学做起吧。
1: 好的，
0: 幼儿园的孩子就是表现的可能是精力特别这种旺盛，时刻的闲不下来，另外的话可能连午睡也可能比较都不睡，再有就是来说的话，上课这种纪律性非常差，不听 老师的这种指令根本做不哪的，可能老师想让他做好，也发现孩子可能在孩子在地下在那转圈在那爬的这种、
1: 哦、
0: 这种问题，同时呢做事很不专心，另外的话跟小朋友的相处可能有点问题，可能就是容易惹到其他小朋友，容易跟其他小朋友发脾气啊，所以这个家长也是头疼，可能会请不是老师也非常头疼，可能会请家长到幼儿园的这是幼儿园的这种表现，到了这个学龄期这类表现更突出了，除了就是刚才提到这种多动之外，就是另外一个表现，这种注意力的不集中也非常突出，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学习的时候听不到外界的任何一点刺激，同时的话这种的话他这个听课效率比较低，还有这个做事比较磨蹭比较拖了，特别做作业的时候就像挤牙膏半天的半个小时可能一个题做不完，再有可能还也有这种情绪的问题，情绪可能不稳定、
1: 哦、
0: 容易发脾气，
1: 容易激动，
0: 容易激动、
1: 嗯、
0: 是容易冲动，容易任性，这种可能更容易给家庭或者老师带来一些麻烦。到大孩子的他可能表现形式多少又不太一样，大孩子可能表面上可能不是那么好动的，但是他这种注意缺陷可能还是在持续存在的，同时的他这种多动呢可能是会表现在这个其他的问题，更主要的可能是行为啊行为的和性格的问题，很多家长可能想着孩子是不是到了这种叛逆期了，是，然后是来说的话情绪不稳定，经常给老师或家长顶嘴，有些的话可能还会严重的表现出这种抑郁啊自卑的这种情绪，还有一些焦虑，很多家长可能想着孩子是这种有这种心理疾病，其实可能还是这个多动，所以他每个年龄阶段表现不一样，可能大孩子更隐蔽的，小孩子可能大家一眼都能发现。
1: 好的，那么其实呢谈到了多动症啊，不少的朋友有这个多动症孩子的家长可能困惑真的很多，那比如说有家长就说这孩子打游戏啊看动画片他都能专注啊，甚至几个小时，但是一写作业就走神儿。那么这个到底算不算是注意力有问题呢？关于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会请张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讲解，因为马上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青少年这个心理行为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神经方面的一些这个疑问啊，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如果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想要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为您一一解答。好，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 成。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2: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4: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方式，您记住了吗？
5: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5: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我想咨询一下。
5: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收看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儿童行为心理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多动症的相关问题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其实呢，您刚才谈到了多动症的这个全称啊，其实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0: 是是。
1: 哎，那么现在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关注到孩子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不少家长啊，因为这个事儿还特别的焦虑啊。你看我们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谈到儿童话题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家长提出类似的问题，就是说自己的孩子啊，你如果让他打游戏啊，让他看这个动漫啊，看动画片，哎呦，他专注着呢啊，一两个小时能一动不动，但是啊，一写作业就走神儿。很多家长也很头疼啊，说那大夫您看这种情况，他算不算是注意力有缺陷，注意力有问题呢？
0: 主任提到的问题非常非常好，确实这是在跟家长很大的误区，感觉这孩子要看电视看这个手机等很长时间，这种话孩子注意力不存在问题的。其实这类孩子恰恰说明他注意力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把注意力分为两种，一个是被动的注意力，一个是主动的注意力。哪些是被动的注意力？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种看电视看手机刷这个是游戏啊等等，这种的话刷动画片，这类这种的话游戏啊，还有这种的话视频的话，它这种紧张性刺激性比较强，这种的话带有这种节奏，能很容易把你的注意力
1: 吸引过去，
0: 这种是被动的注意，它是一种人的一种本能，不需要你额外的付出，
1: 对，
0: 它都能，包括小婴儿，
1: 对，
0: 它都能被吸引到。说你看现在很多有的这种，我见过很多家长，你看我们孩子多能，就几个月都知道刷视频，其实这不是好事，
1: 这是人的本能，
0: 是本能，这种是话 这种低消耗的，就是人的这种的话，会被带的快感的东西很容易被吸引。
1: 对，其实大家想一想，可能这样的孩子啊，他如果是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或者说呢，旁边有人在这个播一些歌曲啊、电视啊，那他可能会放下手里的东西，他更容易被这些东西吸引，
0: 是
1: 吧？
0: 你说的非常不错。他们这种被动注意力强的孩子，往往主动注意力
1: 就差，
0: 非常差
1: 哦，就保不住自己。
0: 是是是，他俩刚好是相反的。
1: 嗯，
0: 那主动注意力就像刚才提到的，孩子写作业呀，是不是？

0: 听课呀，这种，这是主动注意力，需要你这种主动的这种需要付出，需要你付出这个精力来维持你这种这个的话，本身的话学习也是一个枯燥的过程。咱们多重的孩子他这种的话就是天额叶发育不良，他从主动的注意力本身都差，这种话，所以说咱们要看一下孩子注意力怎么样，主要是看他主动的注意力，而不是看他被动的注意力。
1: 你瞧，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科普的意义。就很多家长会觉得，我孩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他可专注了呀，这是不是注意力没有问题？但是您跟他谈到了，这又牵扯出另外一个概念啊，就是被动注意力和主动注意力。咱们说，咱们这孩子啊，他得有主观能动性，自己得能管得住自己，是吧？自己能够怎么说呢？调动自己的注意力，就不被那些这杂乱的事情所吸引，这个才叫注意力专注集中。
0: 是，
1: 哎，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啊，确实是啊，这个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表现啊。那么有没有一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隐形的信号？比如像您刚才也提到过啊，情绪爆发很快是吧？经常和同伴起冲突，做事没耐心。那么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说，那这些事儿是不是会和多动症有关？这是很多家长的一个焦虑啊。
0: 是，这个确实是。和多动有直接的这种关系。其实多动症除了刚才提到咱们注意缺陷之外，冲动任性也是它一个核心的表现。很多家长到医院里看多动，看病，并不是说是孩子是个多动了，而是感觉这孩子脾气大了，孩子在学校老是打架，孩子这种不听指令，这一系列这种问题，其实来说的话，这个把他归结为这种性格的问题、脾气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多动的一个这种重要的一种表现。
1: 好的，它未必是性格问题。其实呢，我注意到啊，在节目一开始您就谈到了一点啊，说这种多动症呢，你看有很多这个家长可能会说，孩子太难管了，他太不听话了。但其实您刚才谈到了，这其实是一种疾病。那有的家长面对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很急躁，是吧？这个骂的算轻的，可能就动手打了。
0: 是，
1: 但是发现打了也没用啊。很多家长因此也会感到很崩溃。那么，其实我们想一想啊，如果是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咱们高血压的患者，你打他，这病能好吗？并不能，是吧？所以说我们要理解这种关系。如果说发现孩子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脾气是吧，特别容易冲动，做事不专注啊，或者说经常和同伴起冲突，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咱们不妨带着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找到专业的医生给看一看。
0: 是，
1: 哎，那么另外呢，刚才咱们说像有些男孩子啊，可能比较容易和别人起冲突，这个可能家长会觉得男孩子他可能就是比较冲动啊，喜欢打架。那么咱们得说说女孩啊，这个女孩的多动症和男孩相比，她有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些特点呢？
0: 确实女孩的这个多动更容易被忽略、
1: 更容易被忽视。
0: 是因为女孩的多动她更多的属于就刚才提到的注意缺陷这个类型。但是咱们主观的对这个女孩的印象都是可能是文静啊、乖巧啊、善解人意，看着这种一动不动的感觉，他们性格脾气非常好。其实的话，他这种可能存在这种注意缺陷的问题，看着他是在那安安静静上课，可能思想早都跑到十万八千里了，学习的老师叫才能叫回来。同时这类孩子除了这个就容易分神之外，还存在着就是有些做事拖拉，然后办什么事马马虎虎，容易丢三落四，
1: 马大哈的不
0: 是是做事很粗心，本来是会做的题，但是就你看错了个一个字母，或者一个数字，反正这个做错这种问题，他们这个的话，这方面更突出。同时呢，这个女孩还有一些在社交上的一些问题，这类孩子的话，就是可能是在社交上的话，不能够很融入别人那种话题，时间长了可能会产生心理的一些焦虑啊、抑郁、自卑这种问题。
1: 好的，
0: 这些出现了也要注意这种。
1: 好的，刚才呢，张主任和大家介绍的都是多动症，无论男孩或者女孩，他们的一些表现。如果说家长在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孩子可能有类似的问题的话，这个时候啊，一定第一时间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寻求专家的帮助，专业人士的帮助。但是话这么说很容易，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你这嘴上这么一说容易，但是很多家长不明白，是吧？我到了医院去，这到底该去哪个科呢？去心理科、儿科还是什么神

0: 经科啊，哎，那么咱们就举个例子吧，不同的医院可能情况不一样。如果是到咱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话，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该取哪个科？
1: 就是如果是到，就是刚才你提到的，确实每个医院他看这个多动这种科室可能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首先就是刚才提到，他因为他是多动的区域这种儿童时期，首先可能广泛的有些到儿科，有些更专业的、更细致的，可能就是来说的话，像儿童康复科呀，有些儿童神经啊、行为发育科呀，或者儿童精神科呀，都有。在每个学医院这种情况可能不一样，
0: 叫的名字不一样。
1: 是，我们呢？我们医院最主要是我们儿童脑病诊疗康复中心，还有我们儿童保健科看这个病，因为我们儿童脑病诊疗中心最主要的就是从事这种儿童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与康复工作。这个多动它的发病率非常高，是神经系统小儿神经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所以说也是我们诊疗的一个范畴。
0: 好的，那其实呢，张主任，您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也长期从事这个儿童青少年要多动是吧？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平时我们经常会说，想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干预的效果呢，首先建立的要是明确的诊断，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这个，比如说啊，如果是到咱们医院去，这个咱们想要诊断进行诊断的话，这个诊断标准是什么呢？需不需要与一些其他的问题相鉴别呢？
1: 是需要的。首先咱说说这个诊断标准嘛，我们这个诊断都是依照国际这种比较权威的这种指南。按照这种国际比较权威的指南诊断多动，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这种症状要足够多，刚才提到的它两大核心症状，一个注意缺陷，一个多动。在这个国际指南里，它把每一个大的这种分类，就是像注意缺陷，它又下边又分了九个小的这种小标题，小的这种对，等于说注意缺陷列举了九个这种方面这种表现，然后多动冲动又列举了九个表现。对于这个症状来说，不管是多动冲动的或者是这种注意缺陷，至少满足六条以上，这种对大孩子十七岁以上的可能五条以上都行的，这个任何要么是注意缺陷这种六条以上，要么多动六条以上，或者两个都有六条以上。第一个就症状要足够多，第二个时间要长，就是这种症状持续的半年以上。有些孩子一过性的，可能这一段可能家庭因素或其他因素，这一段的精神集中受到各种影响，精神不集中，这不一定是不是有这个短暂心理因素。第三个就是来说的话，还有这种话必须得在十二岁之前，因为多动就是儿童时期的一些成年人老人可能脑炎了、外伤了，也会出现这种精力不集中了，但是它不属于儿童多动这个范围。
0: 对，
1: 是。再有就是这种的话，必须得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种场合，多个场合出现才能够出现。也就是说，他这个多动的症状，在家里、在学校或者其他公共场合，两个以上的地方，有些人可能单独一个，在家里就无法无天，管不住，来说然后做干什么都比较拖拉多动，但是到学校里
0: 都特别好，
1: 特别好。这可能如果真这样问，他可能就不是多动，可能是家庭这种因素，其他的
0: 环境是吧？
1: 是环境因素的，是，所以说他这基本上的话就是要满足这几条差不多。最后一条就是要直接功能受累，就是他这种多动要影响你的这种学习啊、工作啊、或者家庭啊、或者生活，给生活带来困扰，这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就有些多动还虽然多动，但各方面都不受影响，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关注。是。
0: 好的，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那么接下来呢，又是快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知道吗？
3: 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1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4: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4: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4: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7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网络非常发达了啊，在网上咱们可以查到各种各样的信息。那有一些家长可能到了医院啊，医院这个医生可能会说啊，咱们要进行一个诊断，家长会说不用了啊，我在网上啊查了很多多动症的自测量表，是吧，自己一填分数很高。那么这个到底能不能作为诊断的依据呢？真正的专业评估它到底包含哪些环节呢？这个我也想请您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介绍一下啊。
1: 行，网上呢确实存在很多这个多动症量表，但是那些的话只能可能作为一个家长的初步的筛查，它不能代替这个医准医院的这种标准诊断。其实多动的诊断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首先到医院呢，接着医生首先要跟家长有个详细的访谈，就要了解孩子整个这个有出生时发育时啊，和这个临床有没有多动注意确认的情况啊。如果通过临床初步的判断可能有这个方面，可能会开具一些量表。
0: 嗯，
1: 这个量表填起来比较复杂。
0: 嗯，
1: 有这个家长的，有这个学生的，还有可能有些老师要参与。
0: 哦，
1: 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多动，它症状必须得多个场合，
0: 是不是单单一方就行。
1: 是，有时候可能得需要老师。
0: 嗯，
1: 再有的话，根据孩子情况，可能做一些注意力的测评啊，和一些智力这种测评啊，还有情绪的评估，综合的了解他这种情况。有些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多动，它可能是一个智力障碍的这种问题。
0: 哦，
1: 或者是孤独的表现，可能表现类似的。首先把这些疾病要鉴别清楚，再有最后我们可能还跟孩子查体，看他有没有潜在的其他神经系统这种疾病。
0: 嗯，
1: 或者开一些检查，就像你之前提到的，可能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呢，或者有其他这种听力的问题、视力的问题，影响这种问题。
0: 哦，
1: 都要具有详细的评估。
0: 嗯，
1: 所以说网上那些只能是做一个
0: 参考，
1: 真是说不要拿网上套。
0: 嗯，
1: 这还是最好的。如果真是担心孩子有这方面问题，还是到医院里，这样更好一点。
0: 好的，咱们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是吧？当然，这个信息时代，网上查各种资料都非常的便捷，这是好事儿。但是呢，这个并不能代替医生的这个专业诊断。
1: 是
0: 啊。那么有一些老人可能会说呀，哎呀，那孩子嘛，特别像一些男孩儿，本来就调皮啊，等到他长大就好了。这个多动症如果不治疗的话，他真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愈吗？如果不干预，对孩子长期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张主任。
1: 嗯，是，就是这个误区确实是有着想着孩子大了他就好了，其实他多动一般不会自愈的。有数据显示，只有15% 到20%的这个多动，到了这个儿童在或者青少年期自然消失。
0: 哦，
1: 如果没有经过有效的治疗，大概60%-80%可以保持续到这个成年期青年，大概有59%就是可以终生存在。嗯，所以他一般不会这个痊愈的。只是来说的话，到了年龄大的就刚才我也提到了，他可能不同年龄阶段他表现可能不一样，大了他可能这种外在这种动的这种表现不明显，但是这做事他拖拉呀，不这种的话不能很好的完成这种工作呀、生活呀或者脾气性格的问题更突出了，并不是他痊愈的这种。
0: 好的，哎，这其实我刚才听到，根据您这个介绍，咱们有相关的数据的。尽管在这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当中，确实有一部分可能会自愈，
1: 嗯，
0: 但是我刚才注意到了，不到20%，
1: 是
0: 比例是极低的，
1: 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咱们可不能赌，说我孩子将来一定会自愈，哎，这不要这样。那么另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他将来长大的时候好很多，但我们知道，孩子主要学习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
1: 是，
0: 对吧？
1: 非常。
0: 这考学呀，什么各种考试可能都已经错过了，
1: 嗯，
0: 啊，那咱们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损失啊。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遇到这种情况啊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但是我们谈到治疗之后，可能很多的朋友家长就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就得用药了呀？那么目前咱们临床上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药物安不安全啊？有没有副作用？会不会影响孩子长个，影响孩子睡眠，或者让孩子变傻？这是很多家长非常担心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张主任平时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有些家长也会问这个问题？
1: 碰到非常多，
0: 哦，
1: 就是一个是家长对这个孩子多动的情况非常焦虑，
0: 嗯，
1: 迫切想到了治疗，但是一提到用药又存在着各种顾虑。
0: 对，
1: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吃完之后孩子会不会变傻或者其他这种。其次来说的话，就是我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0: 嗯，
1: 临床上常用的这种治疗多动西药有两种，一个是中枢性这个兴奋剂，像这个派甲子；另外是非中枢性兴奋剂，像托莫西汀了。
0: 哦，
1: 这两个药都是老药了，
0: 嗯，
1: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用了几十年。你想，它几十年能在孩子中运用，如果它副作用大的，它肯定会不会被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
0: 或者说会被取代，早就取代了，是吧？
1: 是早就取代了。但是你说这个就是没有说哪个药没有完全没有副作用，
0: 对，
1: 咱们要正视它
0: 啊。
1: 但是对于这两种药物，确实有些副作用，确实有些，特别是更突出。其实更明显的这种，像这个是派甲子，就是咱们平常说专注达，还有这个吃过之后，一部分孩子，其实这个有1/3的，可能还更多出现的，首先明显的就是食欲的下降，胃口不好。这种对于那种的话，对胖孩子我感觉更好一点，可能对瘦孩子有些家长难以接受了。
0: 对，
1: 除此之外，可能就是它是一个中枢兴奋剂，你吃完之后有些孩子可能一下子变得比较活跃了，白天活跃到晚上的话可能兴奋睡觉不好，所以我们一般这个药就建议家长，为什么就早晨服，就是这个早晨服的话，你不能下午服作用正强的时候可能晚上真睡不着这个觉，但是就是这是比较明显的，其他那种副作用比较小，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的话，对这种身高的影响基本上是可以说不能说是没有，可能说是微乎其微。
0: 行，它主要其实影响的还是食欲，你要吃的少了可能会对这个身高有一个间接的影响，包括睡觉睡得少。
1: 是的、你说的非常正确。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变傻，这就感觉一个这种无稽之谈了。为什么咱们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就治疗它因为这个注意力缺陷，因为这个多动，因为这个学习困难带来这种成绩的下降。成绩下降说的不好听的，它可能就表现得很傻，但是用过这支药，这几个药还是比较有效的。很多孩子可能特别是这个专注达，它起效时间比较快，可能3-5天，有些家长或者是老师都说，这个孩子跟变个人一样，之中脾气也好一点了，这个上课也更加专注了。有些孩子也说，我咋感觉这几天我能听进老师讲课了，这还是明显的这种治疗作用，会让他学习更好。也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这种更聪明的，并不是变傻了，这种不会这种。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要分情况看待。就是除了这个，其实除了这个药物治疗还有很多非药物这种治疗，这种的话非药物治疗更适合这种年龄小一点的。你到了医院，每个我们还要根据孩子的情况，真是刚才你说的，有些孩子吃了不耐受，出现这种食欲不好或者其他的，我们可以换用非药物的治疗，或者我们 我们中医院有中医，很多中医药的中医优势帮助他
0: 好的
1: 解决这些问题。
0: 其实但咱们既然提

0: 这种改善注意力的，它一般来说，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可能至少得一年以上。
1: 一年以上。
0: 是，但是你要客观的看待，这的话，这药物其实相当于一个辅助的一个手段。这个阶段，他的这个注意力不能够集中，不能很好一个学习，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他走路不稳，我们给他一个拐杖，让他
1: 哦。
0: 更好的走。跟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各方面都跟上，走路稳了，可能这些辅助药物都像拐杖都扔掉了，越来越好了。
1: 你看，我们也有这个微信网友问啊，那么通过这种药物的改善啊，这个孩子能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学习呢？其实就是这个效果的问题
0: 这个
1: 啊。
0: 就是刚才提到这两种药，大概没有说100%，60%其实还是非常有
1: 对。
0: 效的。就像刚才我提到呢，可能就是来说了，吃一段感觉孩子明显有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跟变个人似的，这种脾气也好了，这种注意力也集中了，学习这种学习也进步了，有这种，
1: 有比较大的比例，确实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的改善。但是啊，您刚才提到了一点，60%是吧？大概60%。这么一说，我相信很多家长就又会很纠结。哎呀，那如果我的孩子是那40%呢？就他通过服用药物，觉得这个效果没有尽如人意，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的话，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0: 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这除了这个多动的治疗，它是刚才只是药物治疗，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它还有非药物的治疗。
1: 药物治疗不是唯一的途径。
0: 非药物治疗就是比较多，像就是一些行为疗法呀，家长这种培训呢，还有感统训练这些方法，都是相对来说也是有效的。还有我们这个中医中药治疗，包括我们的中药根据孩子这种辩证啊，还有我们针灸啊，还有我们各种的这种其他这种外治疗法，对这种都有这种帮助。
1: 好，那咱们既然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听说很多多动症的孩子，他是这个大脑执行功能偏弱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家里边啊，家长怎么做能够帮助孩子去培养这种执行的能力？那么借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机会啊，我也想请张主任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好不好？
0: 你说的非常多，对，非常对，就是这种多动的孩子，他一个就是最主要是一个缺陷，就是来说执行功能
1: 执行
0: 偏弱。
1: 者，
0: 简单的讲，就是咱们这个把大脑，比如说一个公司执行能力，就像那 CEO 一样，负责全部这种运营，包括那个计划、组织呀这种的话，控制这种冲动呀等等。但是咱们对多动的孩子，他的这个 CEO 还是年龄比较小，还在成长中，很多事情做不到，执行不下来。那么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其他这种方法，包括就是对家长有些方法可以让他的执行能力变强一点。今天就是简单的给他介绍几个简单的方法。
1: 好。
0: 第一个就是你对待孩子的话，第一个就把指令一定要清晰，让他看得见，不要模糊化。
1: 哦。
0: 就举个例子，不能说简单的说你快去睡觉，你睡觉啥时间睡觉，很不具体，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条件睡觉太模糊了。但是你可以列个时间表，
1: 哦，
0: 可以写个像8:30的时候，你可以这种的话把书包整理好，8:45了，那你该是洗漱了。到9点呢，这个可以看一些书。到9:15你要熄灯睡觉，把这个指令更清楚。他完成一项打一项，这种的话对孩子也是一种激励，这是其中的一个。
1: 指令更加具体，更加细致。
0: 第二个就是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一个就是作业比较多、任务比较大的话，或者任务要拆解起来分成小段，因为这个畏难这种心理，这种多动的孩子普遍存在，不光是这种多动，咱们情人碰到一些难办的事情，也会发出，可能就是从心理上可能会就是来说的话容易退却，但是来说的话，你把这些比较难的化成几个比较小的，一点一滴的让他完成。可能更容易激发他，让他能够完成。
1: 哦，
0: 就像写
1: 分
0: 作
1: 解
0: 业，
1: 成比较小的目标。
0: 就像写作业，你不能说你就笼统，你把作业写完，这个你先把这个前3道题写完，写完之后你可以再去，去可以喝口水呀，活动一下筋骨呀，等等这
1: 其实
0: 些。
1: 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别说孩子，成年人一样的啊，就我发现，我们如果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工作或者很难的工作，越是这样越会拖延，觉得好大一工程是吧？你看，就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但是呢，把它拆解成小的步骤的话，咱们更容易开始，也更容易完成，是吧？
0: 再有就是这种控制类的训练，可以玩这个。

0: 红绿灯啊，木头人这个游戏，
1: 哦，
0: 可以给他做游戏，让他就是这种绿灯的时候他可以自由活动，
1: 嗯，
0: 一说红灯他必须得马上这个静止注意力集中起来，
1: 是规则意识，
0: 是让他这种慢慢这个训练，刚开始可以让他哎保持3秒都是行的，可以逐渐的延长4秒5秒6秒，慢慢这个能够控制力，所以说他控制力比较差，这样控制力更强，这是就是几个可以简单使用的一些好方法，
1: 特别好啊！咱们通过孩子更容易接受的这种游戏的方式，
0: 是
1: 吧？
0: 是
1: 培养孩子的这种规则意识。你平时你光去说哎不许动，可能这孩子很难去配合，对吧？自己主观就不愿意配合。刚才我突然想到啊，过去有人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是你把这个大象放到冰箱里，你这么去说的话，可能这个别人很难去执行，
0: 嗯，
1: 对吧？
0: 是。
1: 但是说你先找到一个足够小的大象，是吧？再找到一个多大的冰箱啊？那现在把这个冰箱门打开啊，把大象放进去，其实就是拆解这样的步骤，
0: 是
1: 啊，
0: 更具体。
1: 哎，我真的觉得呀，这个专业人士确实就是专业人士啊。可能我们平时很多家长觉得非常难的事儿，咱们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可能啊，我们就会找到一个效率更高的解决方式啊。
0: 嗯，
1: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哎，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大家讲，这家长有时候真的很难。我们微信群里就有多动症的妈妈说，孩子在学校总被老师说故意捣乱，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但孩子就是说自己控制不住啊。那么话里话外呢，是怀疑是不是我们不管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和老师沟通？我觉得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给您2分钟的时间啊，给我们这位家长一个建议。
0: 行，这个确实是这种的话，很多家长最头痛的，经常被老师叫。首先咱们要承认一点，这种多动孩子确实在课堂上，在学校里给老师带来了困扰。可能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理，可能心理上他可能是对这个孩子有这种排斥的。但是咱们要把，也可能会家长抱怨，给家长这种的话打电话叫家长。我们首先要理解老师，然后要积极的面对。那么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感觉第一步就是用专业的报告先沟通。那么可以带孩子就是到正规的医院，
1: 对，
0: 让孩子做这个详细的这种评估，评估出来一个专业的孩子有多动，然后告诉老师孩子并不是故意跟你捣乱的，
1: 咱们不要隐瞒，
0: 是吧？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就是告诉老师，就是孩子因为他是多动症这种疾病的问题，
0: 病
1: 而不是故意和老师去作对，
0: 是让这个老师理解之后，这种话让他更容易，然后诚恳的跟老师说这个孩子确实不是我们不想管，确实他确实一种病，我们也在努力，我希望咱们大家一块，这句话说出来，老师可能一下子可能想抱像抱一样的，可能就站在你这边呢一块。
1: 大多数的老师啊，在知道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都是更愿意和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咱们这样吧啊。我真的觉得，因为本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问题真的很多很多，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有限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不过没关系啊，这样子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没有讲完，我也向张主任发出邀请啊，以后在这个工作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能够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友网友再继续沟通，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哎，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七区副主任张建奎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
0: 嗯，也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个机会。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

0: 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2000578，400720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20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2000578，4007200057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2000578，4007200057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 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成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

0: 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议员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1: 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
0: 嗯，
1: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绝对有把握。
0: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1: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0: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1: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0: 是的，是的，嗯，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哈、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这两天哈、啊，我一个同事，挺闹心的。他们家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外甥啊，真是这段时间把我同事这一家人折腾的是精疲力尽啊。
1: 孩子有病了，折腾一家人啊。
0: 孩子有病了，这个孩子啊，小男孩什么情况呢哈、差不多连续半个月的时间了，这孩子就是高烧。
1: 啊，半个月啊、
0: 高烧不退，就白天吧你看着这孩子能跑能跳，能玩，到晚上哎烧起来了。哎，然后呢晚上再咳嗽，非常典型的咳嗽，导致这孩子是一晚上也睡不踏实，这全家人跟着也睡不踏实。他是最初啊是在这个社区门诊看的，看完之后就说那打点滴吧，后来发现半个月之后实在不见好转，没办法了，到了三甲医院了。哎，到三甲医院给了一个诊断的结果是支原体肺炎
1: 啊，支原体肺炎。
0: 哎，说那这一下那得了吧，继续打针换药观察吧。
1: 效果应该不会太好的。
0: 结果这一下。

0: 子差不多折腾到现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你说这孩子受不了，家长更受不了，
1: 嗯，
0: 就眼下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哈，每个家庭的孩子好像稍不留神有点风吹草动就沾上了，
1: 对，
0: 哎，然后家长就很操心，
1: 嗯，
0: 有的时候也分不清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嗯，
0: 然后就是乱投医的那种情况，嗯，
1: 这个确实是哈，我们这边小孩看感冒啊，
0: 嗯，
1: 跟我在香港的看感冒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啊，有区别。
1: 对，
0: 嗯，
1: 实际跟大家讲哈，我这个行医经历啊，在现在倒退20多年前，
0: 嗯，
1: 我就已经是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在这里自己哎在吹嘘自己啊，
0: 哎，
1: 是实打实的，我就是感染病学会的。
0: 哇，这是真的，朋友们，我们之前聊过这事儿。
1: 对，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代表着啥。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省一个学科的理事啊应该是10个左右。
0: 哦，
1: 哎，
0: 这名额太少了。
1: 对，那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感染呐，啊，抗生素啊，各类传染病啊，都是由这个感染病学会来负责指导的。
0: 哦，
1: 哎，我最开始做这个学会的时候，我的年龄才刚刚30岁。
0: 哇，好年轻啊，
1: 哎，所以说的话，你要说治感冒发烧，
0: 嗯，
1: 这个我绝对是有把握。
0: 哇，一定的，
1: 哎，但是我后来为什么要去香港行医，
0: 嗯，
1: 我告诉大家，就跟我们看感冒的，我们这边看感冒的一个态度直接相关的。
0: 哦，
1: 哎，为什么？我跟大家这么说，我不知道主持人你会不会相信哈，杨迪你会不会相信？
0: 嗯，
1: 我这些年30多年行医经验，我已看了感冒也得有几万了。
0: 哇，哦，
1: 哎，但是我跟大家说过，感冒发烧在我这儿，我从来没有一个感冒患者在我这儿打过吊瓶。
0: 哇，这么多年，
1: 对，
0: 太厉害了。哇，那我纳闷了，就在我们周围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之间，大家都觉得说感冒发烧去打吊瓶很常见的事儿，您不用这个方法，你给大家支的是什么招啊？
1: 我们现在你说这个问题也就很严重了。
0: 哦，
1: 哎，我们认为感冒发烧是很常见的事情，要打吊瓶。但是现在大家想一下，我就想问大家，我们发烧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孩子，我们为什么要给他打吊瓶？
0: 嗯，
1: 怕变成肺炎。
0: 对。
1: 怕烧傻，
0: 怕烧坏，
1: 怕烧坏。
0: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谁见过发烧烧傻的孩子？
0: 没有。
1: 我跟大家明确告诉你，不是发烧烧傻的，
0: 嗯，
1: 是你开始发烧的时候，它就是脑炎。
0: 哦，这是两个概念。
1: 对，也不是烧成了肺炎，
0: 嗯，
1: 是它开始就是肺炎。
0: 明白了，
1: 明白吧？
0: 哎，
1: 不可能发烧烧成肺炎和傻子的。这么说吧，我没见过一例发烧烧坏的。哎，包括我跟患者直接沟通的时候，有的患者会说，哎呀，
0: 嗯，
1: 小孩会烧抽，
0: 有那个抽搐惊厥的那种表现。
1: 这个惊厥叫良性惊厥，
0: 嗯，
1: 我们很多家孩子都烧抽过，但是这些孩子我们看完全正常。
0: 对，
1: 3岁以后的孩子再发烧他就不会抽搐了。3岁以前的孩子发烧抽搐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都不会有后遗症的。所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大家日常生活结论，我们天天听那些人说，哎，发烧会把孩子烧傻，但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看不到听不到谁家孩子被烧傻了。
0: 是的，这结论是这样的。
1: 哎，对，
0: 对，
1: 对。但是我反过来问大家，
0: 嗯，
1: 乱用这些，比如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医学上叫抗生素，尤其是打吊瓶，在打吊瓶的过程中，吃消炎药的过程中，把孩子吃聋了，吃傻了，
0: 哇，这样的有
1: 肝衰竭、肾衰竭丢命，不是有，
0: 嗯，
1: 是多不多？
0: 我没少报道这样的情况，
1: 甚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碰着过这样。
0: 对，
1: 最起码老人会知道四环素牙吧？
0: 啊，是的。
1: 长期用消炎药、抗生素之后，拉肚子、消化不良、过敏，
0: 嗯，
1: 很常见吧？
0: 对。
1: 哎，那像你说的，咱现在你就可以翻手机找一找。哎，谁谁谁年纪轻轻的18、19岁，
0: 嗯，
1: 或者是几岁的，
0: 嗯，
1: 输输液打吊瓶人就没了。
0: 有的。
1: 那我问大家，是打吊瓶恐怖还是发烧恐怖？
0: 哦，那这么一比，那肯定是打吊瓶更恐怖啊。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打？
0: 就是这个问题又理不清了，
1: 对不对？我就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问题？实际我们有时候我说了很多医学知识啊，我不提你不知道，让你开阔眼界，
0: 对，
1: 让你知道真正的先进的医疗是什么样子的，
0: 嗯，长知识，
1: 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发

0: 烧打吊瓶好得快。哎，说发烧打吊瓶好，那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没打吊瓶的时候，我们过去岁数大的五十岁以上的人，我们从来不打吊瓶的。
1: 嗯，
0: 不都挺过来了吗？谁也没烧坏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现在小孩都在打吊瓶，你的结果会发现什么？孩子身体好吗？
1: 哇，
0: 对不对？哎，毛病不是越来越多吗？感冒不是越来越多吗？
1: 免疫力特别低，对。
0: 像你刚才说这个小孩，15天、20天、30天还在烧，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1: 这个根源。
0: 对呀，不对，不就是你平时看病吊瓶打的太多，消炎药吃太多，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了吗？
1: 啊，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后来去香港从医。有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因为什么？我最开始去香港之前呢，我先是在珠海、中山地区，也就珠三角，哎，做两家医院的院长。这个时候啊，我那个医院呢，它是一个台资医院，哎，所有的医生专家全是来自于台湾的。后来我的助理告诉我了，他说很简单，他发现找你来看感冒，你从来不给他们拍片子，
1: 没有这些步骤，
0: 更不提。打吊瓶的事儿，就是一点小药就把病人打发走了，而且拿着药回家就
1: 见效。
0: 我就说了，你如果一个感冒找我说明白，我就说了，5分钟我能给你开出方来。哎，
1: 完全对症，而且短时间让你看到效果。
0: 对，
1: 哎，
0: 实际上现在我们节目开始说这个小孩，我们说15天不退烧，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
1: 怎么办？
0: 你去鉴别一下，因为什么？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了，治感冒西医是怎么治？叫对症治疗。西医啊，对于感冒，它并不针对病毒治疗。我们知道感冒的病因呢是病毒。这一点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捋清楚，病毒和细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1: 两码事儿。
0: 对，
1: 嗯，
0: 一个细菌体内啊能装多少个？能装几十亿个病毒。
1: 哇！
0: 哎，我经常跟患者举例子，就是说你家里头旁边呢有个20层的一个楼，那如果这个楼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细菌的话，
1: 嗯，
0: 那一个病毒是多大呢？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乒乓球大。
1: 我的天哪！
0: 哎，所以说的话，哎，病毒和细菌是两种东西。
1: 嗯，
0: 搞细菌学的人，做抗生素的人，管病毒叫什么？叫噬菌体。
1: 嗯，
0: 什么叫噬菌体？吃细菌的，病毒是细菌的寄生虫。
1: 哦，哎，对。
0: 哎，我们过去说的什么结核？
1: 嗯嗯，
0: 对不对？哎，猩红热。
1: 嗯，传染病。
0: 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霍乱伤寒。这个属于什么？叫细菌感染。
1: 嗯，
0: 但是感冒是什么？大家记住，它是病毒感染，它跟谁是一类的？各种肝炎，他们是同一类疾病。
1: 哇，这个非常专业，
0: 这个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第一点，你打的吊瓶的药没有用。
1: 哦，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知道，感冒是病毒感染，不是细菌感染，你用的是抗菌素。所以说第一点打药就打错了。所以说西医治感冒怎么治？就是对症治疗。
1: 对，
0: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流鼻涕给你治鼻涕，喘给你治喘，
1: 它是改善你不舒服的症状。
0: 对，
1: 嗯，
0: 而真正能治感冒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中医几千年的传统上对感冒反倒是真有自己很多好办法。
1: 哦，
0: 哎，你想一想，我们中医最经典的医书叫什么名？叫《伤寒论》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想伤寒论治什么？
1: 嗯，
0: 我们说了，伤寒就是指感冒嘛，
1: 对对，
0: 感冒是伤寒的一类，所以说中医啊，2000多年前就总结了到底怎么治感冒了。
1: 嗯，
0: 但是问题现在是什么？我们这边的根本就不按着我们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方法来治，他们啊，经常我不客气说，
1: 嗯，
0: 这个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举简单的一个例子哈。我们说了前几年呢，我们可能很多的人炖感冒非常在意，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有没有翻一下这些感冒的说明书？
1: 嗯，
0: 你会发现刚才我说这些感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什么？
0: 清热解毒。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东北的感冒叫什么？我们习惯叫伤风着凉。
1: 哦，
0: 我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伤风了着凉了，你是什么凉到了？我再给你清热会怎么样？你不越清越凉吗？
1: 它起到反作用了。
0: 对呀，
1: 啊，
0: 这就是我们说了，你

0: 看看你的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我们自己用的药。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哎，这个中药感冒不好了，口服药不行了？
1: 嗯，
0: 我去打吊瓶了。因为你吃错药了，
1: 这个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
1: 对，
0: 实际上中医怎么治感冒，东北的朋友，我们小时候，实际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只要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你生活中都曾经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冒方子，
1: 哎，
0: 非常简单，也不用花钱，家里厨房就有，
1: 厨房就有，
0: 对，但是呢你现在把它忘了。
1: 哇，
0: 什么
1: 是什么？
0: 姜汤，白开水。
1: 哎，
0: 大家想一想，我们小时候感冒怎么治？
1: 受凉了，基本上都说回家先喝碗姜汤驱驱寒，
0: 完了之后发发汗，盖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好没好？
1: 好了。
0: 那为什么你不用？大家想一想，我告诉你，这就是对了。
1: 嗯嗯，
0: 你记住，你是寒，得让你热起来，你冻到了，你想想你在外面还三九天冻得呲牙咧嘴的，
1: 嗯，
0: 进房间你不得先找个暖和地方猫一会儿吗？
1: 暖和呀，对，
0: 对不对？你能说的，我再找个更冷的把你塞到冰箱里头去，
1: 那不是雪上加霜
0: 了吗？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首先治感冒，中医怎么治？
1: 嗯，
0: 先找到你是哪一种邪气进入你的身体，
1: 嗯，
0: 而不是找病毒和细菌。在中医中是没有病毒和细菌的。中医中感冒的邪气是什么？是风寒暑湿热燥。
1: 嗯，
0: 你找到了病因，你是伤风了。
1: 你是哪一类的？
0: 对，
1: 哎，
0: 什么时候伤风了？很简单，大家现在记在笔的本上。
1: 嗯，
0: 我告诉你，伤风的特点是什么？流鼻涕、打喷嚏。
1: 哎，
0: 这是伤风了。
1: 典型的症状。
0: 我一说伤风，咱们都知道，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治疗应该怎么治？驱风。
1: 嗯嗯。
0: 驱风谁就可以啊？我告诉你，咱农村朋友，今天你听着，你赚了，你都不用去药店，家里院里就有。
1: 哦。
0: 你摘点桑叶。
1: 桑叶。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包括我们说的紫苏叶。
1: 紫苏叶就是咱们吃那个烤肉那个紫苏叶，
0: 对对对呀，驱风散寒嘛。
1: 嗯，
0: 哎，包括南方朋友可以去采点荆芥，那北方没有荆芥可以找什么？大蒜。
1: 哇，
0: 哎，生姜都可以，
1: 都厨房里都有的，
0: 都是驱风的东西。
1: 嗯嗯，
0: 哎，那这叫伤风。那我们再有着凉，寒叫什么？老百姓叫着凉了吗？
1: 哎，
0: 那我就不用再告诉你什么了吧。弄点姜汤，弄点红糖，煲满水。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熬一熬。
0: 哎，它的特点是什么？受寒的特点是什么？怕冷，发高烧。
1: 哎，
0: 大家想是不是打摆子？
1: 打寒战。
0: 发高烧不出汗。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让它去出汗，
1: 把这个汗发出来。
0: 哎
1: 哎，
0: 风寒感冒一看就是着凉了。你要记住什么样的呢？不出汗，怕冷，而且口干嗓子痒。
1: 哎
0: 哎，这几个都是什么着凉了？你马上就姜汤、红糖水。哎，而且一般都是高热，风寒，接着什么暑啊？
1: 嗯，
0: 哎，暑是什么？中暑。
1: 中暑呢？
0: 对不对？哎，北方很少见，南方很常见。
1: 对。
0: 哎，那中暑的话怎么办？王老吉也可以。
1: 哇，王老大也可以。
0: 哎，喝点王老吉也可以祛湿的。哎，那热是什么呀？这个，哎。阳的应该是比较常见了，对你来说，
1: 啊，
0: 年轻人上火了，
1: 哎呦，这个太常见了。
0: 对对，嗓子痛、喉咙痛、全身出汗、怕热，
1: 嗯，
0: 就喜欢喝冷饮、吹空调，
1: 想给自己去去火。
0: 对，
1: 我明白了，
0: 明白吧？
1: 嗯，
0: 哎，去热，让你凉下来，
1: 降下来。
0: 对，
1: 对，
0: 这个燥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见，一般都是北方多，秋燥。哎，
1: 降秋燥。
0: 我一说，
1: 对对对，
0: 大家提醒大家，什么时候秋燥最重啊？
1: 一般来说就是那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是
0: 不
1: 是？不
0: 对，
1: 不对，
0: 啊，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呢，跟过去是有区别的。
1: 哦，
0: 供暖之前，供暖的前后，来暖气前后的时候，
1: 哦，
0: 你看那小孩再发烧啊，他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估计你这个朋友家的孩子，
1: 嗯，
0: 是在这个时间出现的。
1: 是的，是的。
0: 哎，就是供来暖气的前一个月，嗓子干、干咳、发烧，哎，瞅着那是上火的症状。
1: 嗯，
0: 但大家记住，燥暑寒。所以说，医生为什么没有抓住他的特点？
1: 嗯，
0: 他没有发现特点，看到的是一个火。 但实际病因是寒，
1: 表现和它实际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叫燥，主要表现症状呢，我们说了，小孩会出现发烧、夜间的干咳，而我们老年人呢会出现胃口不好，包括没有力气，总想睡觉。这都属于燥，还有身体心情比较烦躁
1: 啊，
0: 但是呢不出汗，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叫秋燥。所以说大家发现有没有，它非常好鉴别，而且每一种情况啊都有自己特效药，关键是你千万别用错，
1: 你得用
0: 对，
1: 你首先症状得分得清楚，然后其次选对药。
0: 对，
1: 所以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方面的疑惑啊，你鉴别不出来了，你拿不准了怎么办，联系我们孙老师啊。
0: 对，
1: 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
1: 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你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啊，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这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0: 特别简单。
1: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是有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是的，咱听一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都会受益。所以大家伙以后听节目啊，咱得认真记一下。还是那句话哈、关于这个健康方面有任何疑惑的，都可以和来联系。
0: 实际这些方子真的太好掌握了。实际都是什么？我们现在也好日子过多了，把过去的经验呢、都忘了。所以说我经常说，后来。我为什么喜欢在香港那里看感冒啊、就很方便，
1: 非常简单。
0: 对，因为什么、这些东西它还留着呢，所以、所以说我就说了，你听我节目经常带个本儿、杨迪说刚才你打电话
1: 随时记。
0: 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这个都不用这么费事。我今天节目中啊，我还特地给大家带了三个呀，就是特别简单的。我们家庭啊，基本上你80%的感冒就可以完全对付的。
1: 太好了，
0: 很简单的三味什么方啊？茶方。
1: 太好了，您给大家详细说说。
0: 我跟大家说，这三味茶方啊，这个方子是什么呢？家用的药茶。
1: 哦，
0: 非常简单，
1: 而且很方便啊。
0: 非常方便，但是我告诉你，
1: 您快给大家说说。
0: 我把这几个方子告诉大家，大家如果不明白，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问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呀，就是寒。天气转凉的时候，你说你不是医生，不是对症的，那我就告诉你，咱就找最简单的方法。是冻着的还是热着的？是风吹到的，就
1: 区别一下啊。
0: 对，如果是冻着了、凉着了怎么办？告诉你这个茶叫什么？郭大侠叫姜子茶。
1: 姜子茶。
0: 成分非常简单，生姜。
1: 有姜。
0: 紫是什么？
1: 紫苏。我学会了。
0: 再加上红糖。
1: 红糖。
0: 如果这也提醒大家一个用糖的习惯哈。如果糖尿病人说我怕吃糖，
1: 那怎么办呢？
0: 可以换成果糖。果糖是不影响血糖的。
1: 明白。
0: 量多少呢？少量，生姜六片。紫苏六片儿，苏子叶六片儿，红糖少许，怎么办？你会冲水吗？
1: 那肯定会了，这是最简单的。
0: 开水冲泡，喝了就可以，不限量。喝完之后还是咱老办法，盖上大被睡一觉，感冒就好了。简单不简单？
1: 太简单了。
0: 这就是凉到的。那热到的怎么办呢？这你这晚上出去吃烧烤去，朋友聚会。 麻辣烫吃多了，
1: 嗯，
0: 上火了怎么办？
1: 起痘痘了，大泡了。
0: 哎，那可能我就教你个办法，让你把这大泡让你随便吃，就是什么，咱家配王老吉，
1: 家庭版的，
0: 家庭版的，哎，就车里边什么，哎，南方的朋友啊，可以选用白茅根、薄荷、

0: 淡竹叶，哎，这个实际这几样东西南方朋友遍地都是。
1: 那咱北方呢？
0: 哎，我没说完呢，北方同学可以选择菊花、桑叶、薄荷，北方是有的
1: 啊，薄荷。
0: 哎，
1: 对，
0: 再有一个是什么？北方多的是蒲公英
1: 啊，是的，
0: 哎，
1: 嗯，
0: 哎，就是苦麻子，
1: 嗯，
0: 或者是芹菜也可以代替，
1: 啊，
0: 用它同样方法泡水，开水冲泡十分钟之后，
1: 嗯，
0: 就可以喝。怎么办？桑叶呀，多用几片，用个呀六七片，
1: 嗯，
0: 剩下菊花，哎，两朵，
1: 两朵，
0: 哎，
1: 嗯，
0: 白猫跟薄荷、淡竹叶或者是蒲公英，
1: 嗯 嗯，
0: 三颗就可以。
1: 哎，
0: 量不用太多，太多太苦了。哎，这个就是退火的、退热的
1: 啊，
0: 这个组合。
1: 嗯，明白了，戴沃斯老师，我插您一句话哈，
0: 嗯，
1: 这个菊花啊，之前我研究过，
0: 嗯，
1: 因为我也想就是秋天的时候喝一点嘛，
0: 嗯，
1: 我就发现那个菊花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那个黄色的，
0: 嗯，
1: 这个颜色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0: 这个如果是去火的话，我主张大家首选白色的
1: 哦。
0: 哎，为什么白色的？大家记住中医有个习惯，
1: 嗯，
0: 白色的东西都有润的作用。
1: 哦，明白了
0: 啊，明白吧？
1: 嗯，
0: 哎，而且这个茶呀，跟大家讲什么呢？它的好处是，但这个茶，
1: 哦，
0: 因为有桑叶，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桑叶可以用紫苏替代，
1: 嗯，
0: 哎，这个药可以保证你不会转凉，身体凉的人也可以用，
1: 哦，
0: 它会把邪气散掉的，啊，所以说
1: 太好了，
0: 它那个方子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中啊，咱别光管小孩了，
1: 嗯，
0: 岁数大的人，
1: 老年朋友，咱也得关注身体，
0: 哎，就是什么身体虚的人，
1: 嗯，
0: 哎，我们中医讲叫正气不足。对不对？
1: 对，
0: 哎，邪气容易，就是一年四季逮着感冒我就沾上了，哎，冷的我也是，热的我也是，
1: 哦，
0: 我一感冒就又冷又热怎么办？
1: 嗯，
0: 告诉大家补虚扶正的，
1: 嗯，
0: 这个更简单，
1: 您快说说吧，
0: 哎，
1: 这个好多朋友需要的。
0: 哎，告诉大家，
1: 嗯，
0: 白术、防风，
1: 嗯，
0: 各六颗，
1: 嗯，
0: 哎，黄芪20颗，大枣3枚。
1: 哦，
0: 哎，这个呀跟刚才那不一样，刚才那两个是泡茶泡10分钟，
1: 嗯，
0: 这个呀你煮20
1: 得煮了，
0: 煮20分钟就可以，
1: 嗯嗯，
0: 哎，这几个东西是个药店就能抓着了，
1: 啊，
0: 哎，一副药的话也到不了3毛钱，
1: 哇，这么便宜
0: 对，哎，所以说这是什么，就是虚症感冒，
1: 嗯，
0: 谁跟你说了我身体虚总感冒，
1: 嗯，
0: 哎，你就用它准没错，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先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哎，这几个茶希望大家能记下来，
1: 这三个茶方大家伙记好了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哦，您提到的最后一个补虚的这个，
0: 嗯，
1: 就日常说他没感冒也可以用吗？
0: 当然可以用了，
1: 哦，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如果没感冒的时候啊，记住这里还是今天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0: 这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感冒的时候你要用中药，我们就不去针对细菌和病毒，
1: 嗯，
0: 我们要针对风寒暑湿热燥，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香港行医这些年之后啊，
1: 嗯，
0: 回到我们这边呢，就感觉这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完全伪科学的知识，
1: 嗯
0: 啊，抗打掉平治感冒，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
1: 嗯，
0: 我们学的一直是扶正啊，我们从来没有学过提高免疫力啊，
1: 嗯，
0: 对不对？而这里边再给大家讲一个经常感冒的朋友，尤其小孩是什么，就是这小孩的感冒啊比较特殊，忽冷忽热的，
1: 啊，哦，对，
0: 哎，就是始终掺着的，就是刚才你说那些症状，我家孩子有个特点他都有，哎，
1: 这就很麻烦了，
0: 对，
1: 对，
0: 你说的哈，你说的着凉了吧，嗯，他还出汗，
1: 哎，
0: 哎，你说他上火了吧，
1: 他又夹杂着
0: 他还怕冷，
1: 怕冷，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一个小验方，我们回去用一下。
1: 哎呦，又来了，
0: 这也是可以做茶，嗯，哎，单方的茶也很简单，两样东西，
1: 两样，
0: 哎，记住哈，一个是人参，
1: 嗯，
0: 人参扶正，柴胡疏导，
1: 哦，双管齐下，哎，
0: 来调和你，哎，让你身体扶正的，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给你这个茶，
1: 嗯，
0: 有个特点，它并不是去驱邪，它是在扶正，
1: 哎
0: 哎，所以说的话，一个是冷热交杂乱套的，感冒时间久的可以用。
1: 哇，长知识了，
0: 啊，
1: 哦，
0: 哎，所以说气管寒白天的时候啊，因为你是坐着的，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呢，寒气呀，啊，特点是往下走，
1: 嗯，
0: 它不往上反，
1: 嗯，
0: 你往。

0: 晚上一躺，寒气全反上来了。
1: 哇！
0: 哎，这个时候就开始他，哎，可这叫寒饮。哎，所以说你看中药实际调理好啊，它对于感冒效果是非常好。
1: 所以大家伙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孙老师，孙老师给大家把把关啊，仔细区分鉴别一下，包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茶呀、方法呀，没记清楚的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
0: 对对，嗯。所以说呀，我们讲这么多，实际只是讲一小部分。
1: 嗯，
0: 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就今天这一期，你拿回去
1: 全是干货，
0: 你可以指导很多人去治感冒。
1: 是的，是的，
0: 你自己都可以说的，以后有感冒我敢挂牌子了。
1: 哎呦，我都在这儿一直记笔记呢、
0: 哎，特别简单。
1: 嗯，
0: 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这些年呢，心理经验，
1: 嗯，
0: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绝对有把握。
1: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0: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1: 一定的、
0: 哎、
1: 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0: 哎、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
0: 哎、
1: 是的，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啊。孙老师，其实最近这几年哈、啊，大家伙经常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一些相关的新闻也好，短视频也好、啊
0: 嗯、
1: 就是报道，比如说路边突然间有个老人昏倒，然后他可能就很幸运、
0: 嗯、
1: 周围有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医生啊或者是护士啊，然后经过初步的判别之后，给老人进行这个心肺复苏啊这样的急救，
0: 嗯，
1: 就是黄金抢救这几分钟，这样的新闻大家看到了很多，包括说我们台内哈、啊，现在前段时间也给大家做了相关这个急救的一些培训，
0: 嗯，
1: 就这些急救的知识，大家伙真的需要了解更多。但作为普通百姓大众来讲，大家可能在路面上看到这样一些需要急救的市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更专业的知识，
0: 对，
1: 不会加以辨别。关于说这个心脏的急救啊，可能就会错过那最关键的黄金几分钟的抢救时间。
0: 一分钟有的时候直接就决定成败。
1: 是的，几秒都很关键啊。嗯，所以今天节目我想请您啊，关于这个心脏急救方面的情况，您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我们多学点多了解点，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的。
0: 这个我跟大家讲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十年前在珠海发生的。哎，这个患者呀是后来我们急诊室哎跟我们讲的非常可惜的一个患者
1: 啊、哦、
0: 就是老头老太太在家，哎，一早上吃完早饭呢，老太太在外面刷碗，
1: 嗯，
0: 就听屋里啊咣当一声，
1: 哎呦，
0: 哎，一看老头
1: 摔倒了，
0: 倒在地上，人事不清、嗯、脸色苍白，
1: 嗯，
0: 口吐白沫。所以说老太太第一时间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大家想一想，这个时间你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哎，实际上这有一套完整的程序的。
1: 哦。
0: 但是老太太可能跟我们很多朋友是一样的，你看看你会不会这么做？
1: 嗯。
0: 第一时间喊老头，接着按人中。
1: 哇。
0: 哎，完全没有反应，怎么办？拿起电话给谁打了？
1: 给子女，给孩子是吗？
0: 给姑娘打的电话。
1: 哎呦，天哪！
0: 姑娘接了电话，首先做什么？告诉。妈妈呀，你可别着急呀，马上在家等着，我这就往
1: 赶过去。
0: 哎
1: 呀，
0: 哎呀，这老太太就一边撂了电话等姑娘，那老头在地上躺着也不能不管呢，怎么办？啊、想把老头周起来，周不动。
1: 嗯、啊，张不开。
0: 而且的话，眼睛已经开始老百姓话翻白眼了。
1: 嗯、啊，
0: 哎，接着又干什么？错上加错，又给姑娘打电话。姑娘这会儿说了，妈呀，那我马上还有五分钟就到家了，
1: 嗯，
0: 你先打120吧，才想起来
1: 打120。
0: 这会儿折腾啊，告诉大家得有15-16分钟了，
1: 嗯，
0: 哎，那老太太打完120之后告诉了我们家是哪个小区几号楼几零几之后，
1: 嗯，
0: 哎，人撂了电话，她又做了一件更加错误的事情。
1: 又做什么了？
0: 又给姑娘打电话。我打120了，120再过10分钟才能来呢。姑娘，你走到哪儿了？不行了，你爸不行了。
1: 哎呦，
0: 姑娘怎么办？一边开车一边劝老妈：“你别着急呀、啊，我马上到家了，我这走到哪儿哪儿哪儿了。”大家知道不？在他俩打电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老头有什么变化？
0: 不是老头，
1: 嗯，
0: 救护车围着小区转。
1: 找不到他，
0: 找不到他，
1: 也联系不上他。
0: 再打这个电话，一直在占线。
1: 我的天！
0: 老太太跟姑娘一共聊了10分钟，姑娘走到小区门口才发现，嗯、救护车在门口转着灯，
1: 早就到了。
0: 哎，一群保安非常热心，挨楼去喊呢，哪个楼里头有人倒下了，
1: 哪个楼叫的120。
0: 这个时候救护车司机告诉他，你这个电话我往里打，我已经打了15分钟了，在门口。
1: 天哪，
0: 就是一直在占线，
1: 太耽误事儿了。
0: 哎，所以说这患者最后非常可惜。
1: 嗯，
0: 哎，从楼上抬下来的时候心脏就已经骤停了，后来使了很多办法也无力回天，完全丧失了抢救的时机。所以说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犯这里的错误？
1: 哇，这个太常见了，孙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列的刚才那每一步都是非常真实，在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
0: 哎，大家想一想，我们告诉大家要做几件事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有个人倒地的时候，第一时间做的应该是打120。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们非专业人员应该是打120。
1: 嗯，
0: 而这里边还有几个大家千万不要做的哈。首先第一个，我跟大家说，急性心肌梗死，尤其是急性中风的时候，
1: 嗯，
0: 哎，这个患者在急性期常见的死亡原因是什么？我告诉大家，
1: 嗯，
0: 是窒息。
1: 哦，比如说我留意到您举这个病例，说老人家有这个呕吐物。
0: 对，口吐白沫、呕吐物、有痰，包括我们说的舌头大的胖子，舌根后坠，都会让他不到1分钟就失去生命。
1: 嗯，
0: 因为昏迷的人不会咳嗽，不会吐，
1: 也不会吞咽。
0: 对、
1: 哎、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得保证他最后这口气儿啊，第一时间一定要做什么，把头，如果是平躺，把头侧过来、
1: 嗯、转向一边，
0: 对，让他嘴里东西能流出来。
1: 对，
0: 哎，那最好的办法还可以把他扶坐起来。
1: 嗯，
0: 这样对心脏病人是更有利的。
1: 哦，
0: 哎，就是让他平躺的时候一定要头侧过来，把头弯过来，让嘴里东西流出来。
1: 嗯、
0: 如果最能让他扶着他坐起来最好。
1: 嗯，
0: 但是昏迷的人扶着坐起来，大家记住哈，
1: 嗯，
0: 因为他是坐不住的。
1: 对呀，
0: 我们正确的姿势什么呢？让他的背靠着你的胸部。
1: 嗯，
0: 哎，你坐在他的身后
1: 做支撑，
0: 做支撑，
1: 嗯，
0: 扶着他。这个时候你的两个手可以扶他，也可以打电话。
1: 嗯， 嗯， 嗯，
0: 还可以安抚他，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1: 哎
0: 哎，这是第二个体位。嗯，第三个很重要的，大家记住，按人中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1: 哇，这个孙老师您一定给大家伙详细来说一说。
0: 我们很多朋友
1: 骨子里的那个念头，
0: 对，按人中按命门，大家记住，急性心梗脑出血的人他最需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安静。
1: 哦，
0: 减少刺激。
1: 嗯，
0: 因为心梗啊是全世界所有疼痛中痛的就是心梗。
1: 哇，
0: 我跟大家讲，心梗的人不是没有遗言，但心梗的人为什么都留不下遗嘱呢？
1: 嗯，
0: 疼的说不出来话。对，你看心梗的人呢，他眼睛都是动的，他人是清醒的，
1: 想表达。
0: 对，但太痛了。
1: 嗯，
0: 心梗的疼痛叫什么疼痛？叫濒死感。
1: 哇，
0: 就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死掉了。
1: 嗯，
0: 那我们大家，一个人感觉自己马上要死掉的时候，剧痛的时候，他紧张不紧张？
1: 肯定很紧张啊。
0: 痛苦不痛苦？
1: 痛苦啊。
0: 所以说紧张痛苦对于心脏的损伤大不大？
1: 哇，又刺激了。
0: 会不会引起血压突然的暴增？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让他怎么样？快点安静下来。
1: 哦，
0: 放松下来，因为这样才能让心脏的耗血达到低，
1: 嗯，
0: 大脑的供血少，保证多给他留一些活下来的希望，
1: 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这时候安静下来。
0: 哦，你现在如果在旁边哭天抹泪
1: 大吵大闹的，
0: 哎，你现在按他的人中去按他的命门，
1: 嗯，
0: 只会让他越按越清醒，越清醒说不出来话，他越紧张
1: 越难受
0: 、
1: 哦，
0: 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静静的在那后面安慰他，告诉他别着急，救护车马上就到，来了就没事了。你来说这些话，
1: 哎，
0: 才是正确的挽救他的方法。
1: 哇，这个很关键，朋友们。哎，
0: 那再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电话的问题。
1: 嗯嗯，
0: 大家记住，我们现在医疗水平也很高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医疗建设是保证每个居民15分钟之内就能到医院的。
1: 是的，
0: 你算一下，你周围离你最近的诊所、医院是不是，
1: 嗯，
0: 都是在15分钟步行路程之内？
1: 是的，
0: 我告诉你，现在120，我们的120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顶级城市，我们在堵车的时候是可以用飞机的。甚至我告诉你，我在广东组建的医院，我们医院的救护车，
1: 嗯，
0: 里边是可以做心脏手术的。
1: 哇，这么牛！
0: 我们的救护车里边是有 CT 机的
1: 啊。
0: 哎，所以说那这些时候120它在这个电话中的意义就很大了。
1: 对，大家要学会打120。
0: 对，首先第一点，像我们说了，咱老人呢出去溜达，这个教大家很重要的方法。
1: 嗯，
0: 我们习惯什么，兜里揣着速效救心丸。
1: 对，
0: 我告诉大家这个实际没什么用
1: 啊， 啊。
0: 或者糖尿病人揣什么，揣块
1: 糖，
0: 揣块巧克力，
1: 嗯，
0: 再有呢会揣一个卡片，这个卡片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
1: 联系电话，
0: 哎，联系电话、寄网址。但是大家记住，你身上最应该让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是什么？
1: 嗯，
0: 记住，不是你得什么病，不是你家庭住址，这都没有任何意义。
1: 嗯嗯，
0: 是你儿女的电话号。
1: 哇、哦，家人的联系方式。
0: 对，所以说我建议我咱们老年人呢，外出的时候如果有心脏病中风风险的人，
1: 嗯，
0: 最好是在衣领，哎，或者是袖口这个地方，
1: 嗯嗯，
0: 绣上子女的电话号。
1: 哦，哎，
0: 这个电话打通了，你所有的事情就全明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叫什么名字还有什么意义？对不对？
1: 对，
0: 哎，包括我们说了，那么你在发现这个时候，我们任何人认识的人，自己的老伴儿，或者是路上就碰到一个朋友，我们的第一时间打120，第二时间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地描述出你的具体位置。
1: 对，这个要说准了。
0: 我们现在听众朋友，我现在就问大家，你家的门牌号位置你现在能不能背出来？
1: 嗯嗯，
0: 你别再告诉我就是哪个小区东边数第三个楼。
1: 是的，大家都这么形容。
0: 对不
1: 对， 对，
0: 要不然就是你进门左转走到头就是第二个楼梯口，120怎么找你？
1: 联系不上又找不到。
0: 对，大家记住，一定要详细记录自己家的门牌号，
1: 嗯，
0: 最标准的叫法。
1: 对，
0: 现在经常一个小区要8个名，你要记住问一下物业，哎，我这个小区最标准的名字是什么？
1: 对，
0: 哎，或者看一下什么很简单的方法教大家。
1: 房产证，
0: 房产证不好找，你交电费的一张收据，交水费的收据，
1: 上面有精准的。
0: 哎，把它呀，这个位置抄在哪呢？家里的客厅、厨房，
1: 显眼的地儿，
0: 显眼的地方，到时候不用现去找，120。最快速的方法找到你，到你家的大门口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而急诊的时候，我们说突发的时候，尤其在家里的时候，
1: 嗯，
0: 最能帮助你的是谁呀？不是你的儿女，是你的邻居。
1: 哦，
0: 你大声呼喊的应该是你的邻居、小区的物业，而不是你的子女。
1: 没错，
0: 对不对？想象你在楼上倒下了，老头在楼上倒下了，你这个时候如果邻居知道了，或者物业知道了，
1: 嗯，
0: 他就可以去小区门口给你等着人呢，
1: 第一时间出手帮忙，
0: 对不对？
1: 他离得近呢，
0: 哎，你的子女是完全帮不上忙，这个时候他只能添乱。
1: 嗯嗯，
0: 那再有一个，我刚才说了，我们的现在救护系统很先进了，你如果电话保持畅通，第一个，车来了能第一时间找到你，第二个，我们的指挥中心的人员都是经过专门培训的。
1: 哦，他会远程告诉你，
0: 对，
1: 了解情况怎么操作。
0: 对，而且这里还会什么，他了解情况之后啊，他会给你派不同的医生和救护车。
1: 哦，针对你家的情况。
0: 对，
1: 哎，
0: 他如果判断了你这个大概是个心肌梗死，
1: 嗯，
0: 或者是动脉哎，夹层，他就会给你派能做心脏手术的救护车。
1: 对，
0: 他如果要是经过他的简单判断，你的描述，你头脑得清晰哈，别瞎说。
1: 嗯 嗯，
0: 哎，判断是脑出血，他会派一个带 CTC 的救护车。
1: 哎，这就不一样了。
0: 而救护车配备的是心脏科和神经科、脑外科不同的医生。
1: 对，
0: 而大家记住这里的这个电话为什么重要，而这个救护车的医生在路上也会跟你保持联系，
1: 嗯，
0: 哎，告诉你你现在该怎么做，
1: 对，
0: 教你怎么扶病人， 含什么药、
1: 嗯、
0: 还可以顺便问一下你早上吃的什么药，吃的什么东西，
1: 完全都了解透了。
0: 对，这样在他到你病人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抢救设备

0: 打120，
1: 是
0: 啊，还是这回事儿。
1: 对，
0: 打120的手机就不要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
1: 别占线，
0: 用别人的手机打。哎，嗯，这个手机得顶着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1: 是的，很关键。
0: 哎，而且所有这些都做完之后，哎，还有点时间跟大家提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患者送到120之后，哎，包括到了医院急诊之后，因为我们做急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1: 嗯嗯，
0: 我问大家，你最应该跟谁商量，听谁的话？
1: 跟医生啊。
0: 对呀，
1: 嗯，
0: 医生跟你有仇吗？
1: 医生肯定是非常客观的来评估你们家的情况。
0: 对呀，
1: 嗯，
0: 医生不会想害患者的，所以说医生这个时候肯定首先他要给你治病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患者尤其上岁数，这个时候最愿听谁的？
1: 子女的。
0: 子女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老哥们老姐的，
1: 家里来了一堆人，然后就是你一嘴我一嘴的
0: 长途打电话。我这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
1: 嗯，
0: 哎，我以前的老患者一个电话打进来，我看的经常都是岳阳的电话。我这有个亲戚或者是怎么样的，医生让我下支架，你帮我看看，我把片子都发给你了，你看看下不下。
1: 嗯嗯，
0: 我就直接会回复，大哥呀大姐呀，下支架是救命的，
1: 嗯，
0: 听医生的，别听我的，我离你太远了。
1: 对，
0: 哎，远水是解不了近渴
1: 的，
0: 只有现场的医生他才掌握你生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1: 嗯，
0: 听医生的，别自己来回倒，急诊的时候这样是非常非常容易耽误
1: 事
0: 情的，明白吧？哎，所以说的话，这是急诊才是咱们常见的，非常常见。急诊的时候不要打电话，这个那个，这个医生让你干什么？
1: 嗯，
0: 第一时间完全配合医生。
1: 嗯，这个时候就争分夺秒很关键了啊。
0: 对对，
1: 也提醒广大听友啊，如果说咱有关于这个急救方面一些常识，你还想了解什么地方，或者说刚才这个顺序呀，没太听清，没太记清，都可以和我们栏目来联系啊。
0: 做急诊这些年呢，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哎，你这个时候反过来，我在想，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1: 哎，
0: 这些事情啊，就相对非常少。
1: 是，
0: 哎，那这里边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一个例子。
1: 嗯，
0: 哎，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呢，突然间倒地了。哎，那我们一般选择的话呢，就是我说了急救药。大家要记住，你说心肌梗死，我们经常有患者找我看诊，这么看啊，上来就我有冠心病。我们都知道，冠心病包括最常见的两个类型，
1: 嗯，
0: 一个叫心绞痛，一个叫心肌梗死。
1: 嗯，
0: 哎，他们两个都属于冠心病。但是我们说了，你为什么得冠心病？我们从来不没有人告诉我。上来先跟我说冠心病，但记住，你得先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这些问题呀，是冠心病的病因，
1: 原因是在哪得找到。
0: 你冠心病不是高血压的并发症吗？不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1: 嗯，对。
0: 所以说你不治高血压、糖尿病，你怎么治冠心病？
1: 嗯嗯。
0: 哎，所以说他就你怎么来治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我说了，为什么在现在杨迪可能说是你想急救怎么拐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这不是拐弯，这里边呢大家要记住一个道理。我举例子，你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嗯，就是冠状动脉缺血性心脏病，对不对？我们叫冠心病。为什么冠状动脉堵了？
1: 它一定是有诱因的，要么是你血糖。
0: 因为你是糖尿病啊。
1: 对，
0: 哎，实际这很简单，因为你血糖高。
1: 对，
0: 那我问大家，你冠状动脉血糖高，你脑动脉血糖呢？它是一样的
1: 啊。哦，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从你脚趾头抽血是高血糖，从你手指头抽血不也是高血糖吗？
1: 嗯嗯嗯，
0: 我从你
1: 耳朵抽血，一样的
0: 道理，我从你肾抽血，从你心抽血，从哪里抽血
1: 你都是高血糖，
0: 你都是高血糖。
1: 对，
0: 所以说你心绞痛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冠状动脉堵死了，硬化了。
1: 嗯，
0: 你的脑动脉呢？对不对？
1: 嗯，
0: 你的颈内动脉、你的肾动脉
1: 都一样的，
0: 它不都是梗死、硬化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你今天得的是冠心病，我告诉你，你的脑袋也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一次得的是中风，
1: 嗯，
0: 你的冠状动脉也一样的病变存在，
1: 哦，
0: 只不过是哪里发病，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摇骰子，
1: 嗯，
0: 摇出来几，那是看运气，
1: 嗯，
0: 是心梗还是脑梗，只是看那次发病的时候血块
1: 堵在哪。

0: 耳朵。
1: 对，
0: 对，
1: 所以说的话，你天天心绞痛的人突然间倒地，一半是心梗，还有一半是脑梗，
0: 两种可能性都可能有。
1: 对，你天天头晕半身无力的人，你突然间倒地的时候，你一半是脑梗，你还有一半是心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急救用药要怎么样？要心脑兼顾，而不能熊瞎子劈苞米，哎，劈一根儿丢一根儿。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例子，你比如说硝酸甘油，它是干什么？扩血管的。
0: 对。
1: 哎，那扩了血管之后，心脏啊送血阻力就小了，心脏就能轻松下来。所以说对冠心病有一定帮助的。但你要记住，心脏休息下来了，脑的供血会少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万一你这次倒地是脑梗呢？
0: 哦，那你就相当于是方向错了，
1: 对呀，你反倒会加重你获得更严重的后遗症，
0: 没错，
1: 延误了治疗时机。单想
0: 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1: 哎，那你说的，我这原先得过脑出血，这次我突然间倒地了，那我们说可能是怕脑出血，那我就要止血，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心梗呢？止血就是让血液凝固，叫止血呀。那你要是心梗，你
0: 他
1: 再一
0: 怕
1: 止
0: 呀，
1: 血，那不越梗越厉害吗？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也是啊，就是急救的时候我们各种理念照顾，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大家记住，非医务人员、专业的医务人员和专业急救的医务人员，他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0: 有区别的，
1: 哎，咱们每个人要做每个人的事情。就是你不是搞医的，不要去妨碍医生的工作，把命交给医生。而同时，咱自己普通老百姓该做什么，你一定要做到位，千万不要乱做。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什么意思？你不要去指挥医生，但是你自己该做的一定要做到位。
0: 对，
1: 你比如说打120，你比如说选用正确的急救药，这是你该做的。
0: 是的，
1: 哎，那医生该做的是什么呢？是留一口命，哎，这是急诊医生做的，要活着给你拉到急诊室，而专业医生是接第三步，我该下桥搭桥搭桥，我该支架支架，我该
0: 对，
1: 开颅开颅，这才是正常的急救顺序。
0: 它是有步骤
1: 咱
0: 的，
1: 们老百
0: 哎。
1: 姓家属不要影响专业医生的工作，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0: 其实咱们听得出来，这个急救是非常专业的。
1: 对，
0: 大家要考虑到这个心脑的问题，不能单一的，要么是心，要么是脑，我们要两者兼顾。那在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
1: 这个也是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个再讲讲不了太多了。今天最后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常见的病，我一讲很多朋友就会明白，房颤。
0: 房颤啊，
1: 哎，
0: 很
1: 现
0: 常
1: 在
0: 见。
1: 大家记住，房颤呢，首先它是一个心脏老化的表现，所以说老年人很多人都有。
0: 对，
1: 女性70岁以上啊，哎，1/3的人会有房颤，到
0: 哇，
1: 80岁的时候，一半以上会有房颤
0: 这
1: 的。
0: 么高的比
1: 哎，
0: 例，
1: 但是房颤大家记住，心脏的病，但它的损伤主要在脑，也就是房颤它会引起什么？会引起心律失常、心动过速，但更容易引起的是脑梗。哎，
0: 哇。
1: 所以说这也提醒我们大家，这是为什么要以它为例。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有房颤，你在预防的时候，你又要防心律失常，你又要防心律失常引起的心衰，但更主要你还要防脑
0: 脑，
1: 中风，对
0: 哎，
1: 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的话，我就说了一个病，它的支点分散，非常分散，就是老年人的病啊，都是这种。像我刚才说的糖尿病那个朋友，像房颤的朋友，他的风险呢，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大。
0: 对，方
1: 哎，
0: 方面面很
1: 常见
0: 广。
1: 的可能是脑中风、心脏病。哎，那实际上咱突然间眼睛看不着东西了，对不对？突然间喘着上不来气儿了，这些对于老年人也很常见的急症。这个时候有没有一种啊，不需要专业人士来指导？但是呢，可以把各种急症的时间抢回来，咱不说把它治好，但
0: 对，
1: 是能让咱呢
0: 保命啊，
1: 保住命。你不需要专业人士指导，你在家里使用也很方便。到真正任何关键心脑的问题的时候，他能先帮你保个命。哎，那具体
0: 对，
1: 这个药是怎么回事？包括急救中啊，我们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哎，我们说了，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而且更主要是什么？大家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0: 是的，是
1: 对不
0: 的，
1: 对？
0: 哎。
1: 哎，谁也不想走的这一步。

0: 这些都是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医学知识。
1: 嗯，
0: 以后的节目中啊，我再给大家慢慢的介绍。
1: 嗯，这个知识点特别多哈、啊，以后咱们会拿出更多的时间详细和大家来说。孙老师，您看哈、啊，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对对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啊，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啊，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2: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1: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1: 对。
2: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1: 嗯。
2: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1: 嗯，
2: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1: 70后、80后。
2: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快的20年。
1: 哦，
2: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哎、
2: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也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1: 嗯嗯，
2: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1: 哇，都是晚育呀、
2: 啊。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1: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2: 啊、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1: 嗯，
2: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
1: 嗯、
2: 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1: 哦。
2: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1: 对呀，
2: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嗯、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
1: 嗯，
2: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1: 嗯嗯，
2: 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1: 嗯，
2: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1: 嗯，
2: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啊？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1: 对，
2: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2: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呢、啊，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1: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2: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嗯，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嗯，
2: 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嗯嗯，家族式
2: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1: 嗯嗯，
2: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的，
2: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2: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嗯、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1: 嗯，
2: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啊，表面上是不希望子女来插手的。
1: 嗯嗯嗯，
2: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啊、哦，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嗯、就是能够多关注。

0: 注一下自己。
1: 对，
0: 嗯，
1: 对，这就是我母亲的伟大嘛。
0: 嗯，
1: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0: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1: 对，
0: 嗯，
1: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对，
1: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
0: 嗯，
1: 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0: 嗯，
1: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0: 是的，是的。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
0: 嗯，
1: 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0: 对，
1: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
0: 嗯，
1: 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
0: 嗯，
1: 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
0: 嗯嗯。
1: 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没错。
1: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0: 嗯。
1: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
0: 嗯，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用药的，大家一定打电话问一问。你看你打个电话也不花钱，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心中有数调下来，也可以让心脏病患者减少突发。
2: 我这些年呢，行医经验，
0: 嗯，
2: 没有给啊一个人打过吊瓶，我这绝对有把握。
0: 这肯定的，这还需要打什么吊瓶啊？
2: 以后听我的节目啊。带个笔记本
0: 一定的，我们得把笔记做详细了，
2: 因为这里很多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0: 是的，是的，嗯，咱听一期孙老师的节目啊，可以说是全家人。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想法，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善言善行，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即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 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家长自己当初学习不好，天天要求孩子，让孩子考试一定要考第一，考99分都不满意，必须要拿100分，你自己都没做到过，您非得要求孩子，这样的家长就很气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儿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12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

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8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刃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孤酒侍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

0: 点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们每天摄入一克食盐，就需要多出111克水与之配比，形成生理盐水的渗透压，储存在组织中，这会导致血管中的水分增加，这样血管壁所受压力随之增大，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适中最好。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

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的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西医的

方法一般都不好使，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我给他方法。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两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哇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

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五到七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了。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七到十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

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通通捡回家，在外边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她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她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她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

0: 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啊，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啊，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她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背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在农村，有的两口子50-60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70-8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

件事儿，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儿，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

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恬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他们是诸极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

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而推动真气运动的能量，我们叫元神，就是中医里所说的先天之气。说到这儿，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地球上有石油天然气，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这些东西就已经停留在地球里面了。现在人类不环保，疯狂的开采石油天然气，使得地球变暖了。实际上疯狂开采石油天然气导致地球变暖，就跟人们过度开采自己的先天元气而导致虚火上浮是一回事儿。所以每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他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了，但是当元气过度利用或者没利用明白的时候，人体就容易生病。除了生病以外，受伤也算。我们的手都被割破过，割破的时候有的人愈合得快，有的人愈合慢。当人的手被割破时，他忽然觉得伤口那儿的小动脉在突突突

0: 的跳，这就意味着你的神或者元气把气血运到这儿来修补伤口了。如果在你的身上划一道口子，你除了疼其余啥感觉也没有，而且这个伤口长时间不愈合还化脓还感染，这就说明你的真气不足或者身体出问题了，没到他该去的地方。就像是糖尿病患者脚上溃烂坏疽不封口，就跟你身体的真气有关，真气不够用了，不到这个地方来了。真气是我们身体里最根本的东西，没有真气，没有了根本，人就没有生命力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明天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2: Nope.
1: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2: FM 一零五六，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4: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5: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4: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3: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6: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7: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8: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7: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8: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7月12号晚上，福彩快乐吧第2026-1837开出一注选酒中酒大奖，单注奖金25万元，花落河南。数据显示，该大奖出自济源41160025号投注站，为选酒单托票，收获一注选酒中酒大奖，奖金26万余元。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赶快行动起来，收获更多的好运吧。谁能拒绝彩票带来的小小期待感呢？闲来买上一注，平淡日子瞬间多了一份盼头。可不少人玩着玩着就上头，心态失衡，既伤心情又伤钱包。想要轻松长久享受购彩乐趣，这份干货满满的理性购彩指南赶紧收藏。指南一，量力而行，娱乐为本。明确地将购彩视为纯粹的娱乐消费，而非潜在的投资。例如，严格将单次投入控制在月收入的1%以内。比如，月入5000元，单次最好不超过50元。明确购彩与生活的边界，彩票是概率游戏，小额参与，心态才能更轻松，期待才能更纯粹。指南二，随性选号，相信概率，不必再纠结于精心研究号码或执着于幸运数字，机选自选概率完全一样。执着于自选，容易陷入差一点就中的懊悔循环。放平心态，随性选号，以最轻松的姿态面对未知，反而更能体会游戏的本质乐趣。指南三，定期弃票，告别沉没成本。购彩之后，定期丢弃所有已过兑奖期的彩票，留着没有中奖的过期票，潜意识里会觉得投入打了水漂，这正是沉没成本陷阱的体现。及时断舍离是心理止损的关键一步，让每一次新的参与都真正从零开始。从今天起调整玩彩方式，守住钱包，放平心态，轻松与好运常相伴。福利彩票的发展根基植根于公益初心，也落脚于责任担当，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坚决禁止未成年人购买彩票兑取奖金，是福彩行业必须严守的法律红线，更是践行守护青春未来的社会责任。守住成长底线是为未成年人最直接的保护。未成年人正处于价值观塑造、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认知能力与风险意识尚不成熟。彩票具有博弈属性，未成年人过早接触，不仅可能滋生非理性消费观念，更容易对其心智健康成长产生误导。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兑付奖金的刚性要求，背后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坚定维护，也是福彩行业必须扛起的法定责任。筑牢全流程防线，福彩以实际行动践行守护承诺。销售前端各地福彩销售网点统一张贴，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警示标识，要求销售人员主动对疑似未成年人开展身份查验，坚决拒绝未成年人购彩需求，从源头堵住漏洞。同时，福彩机构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开展科普宣传，向社会公众传递禁止未成年人购彩兑奖的规定与意义，让责任理念深入人心。守护成长需要全社会的协同发力，未成年人保护不是单方面的坚守，而是需要各方共筑的防护网。 福彩销售经营者需要严守从业规范，将禁止未成年人购彩兑奖作为日常经营的基本准则。社会公众也可以参与监督，共同维护健康有趣的购彩环境，多方同频，才能让守护的屏障更加坚实。福彩始终将未成年人保护贯穿工作全程，以责任为盾，守住青春边界，以公益为光，护航成长之路。这份持之以恒的守护是福彩对社会的郑重承诺，更是公益事业最温暖的底色。彩票票面污损、破损、残缺是否影响兑奖呢？很多购彩者喜欢将买来的彩票放入口袋或钱包，稍稍不注意可能会产生折痕，时间久了折痕处的字迹会模糊，甚至缺损一部分。不过只要票面信息仍可以识别清楚，序列号及防伪码完整，那就不影响正常兑奖。如果中奖彩票出现缺损，情况就要严重了。彩票缺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票面受损，也就是彩票的完整性尚可，但是票面上出现了字迹或图案破坏。出现这种情况，能否兑奖取决于票面损坏的程度，但必须保证字迹视觉可辨，并可通过彩票机扫描识别。另一种情况是票身受损，也就是彩票已不再完整，如果保证能把破损的残票拼在一起，再经过彩票机构兑奖部门专业仪器的扫描审核通过，那这张彩票就有效。如果彩票的关键信息缺失，那就凶多吉少了。所以购彩者务必要养成妥善保管彩票的习惯，做到不丢失、不玷污、不损坏、不涂改彩票，注意防水防热。为避免弃奖的发生，广大购彩者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按时核对中奖号码，一旦发现中奖，尽快兑奖，牢记

0: 兑奖截止日期。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81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1、06、08、12、18、21、24，特别号码为23。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三注，单注中奖金额为54万8350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五注，单注中奖金额31016元。中国福利彩票3D2026第18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6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60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8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8、10、17、19、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8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11、13、17、18、20、21、23、25、27、28、44、56、61、62、65、67、75、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3D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5: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6: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6月30号下午，两江新区彩民杨女士携家人来到重庆福彩中心兑奖大厅，愉快地领走了刮刮乐好运10倍大奖40万元。这份幸运来得十分凑巧，当天中午杨女士在午休时间回家看望身体不舒服的孩子，那发现孩子并无大碍后，她在家附近的福彩店顺手买了一张好运十倍的刮刮乐。杨女士说，中午1点多刮的，没想到一张就中了大奖，太高兴了，下午就请假过来兑奖了。杨女士透露，自己只是偶尔想起了才会刮上一张，特别喜欢好运十倍，觉得它的寓意特别好。对于奖金，杨女士看了看身边的孩子，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她表示，未来还会继续保持偶尔购彩的习惯，不仅是为了好运，更因为自己很享受刮的过程。恭喜杨女士，亲爱的朋友们，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
6: 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

0: 生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2: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1: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实干开心局，巾帼普心篇，新月亮船特别专栏，巾帼芳华映中原。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巾帼芳华映中原。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蔡娟的故事。
4: 你好，娟子工作室。
5: 喂，娟子老师，有位当事人情绪很激动，可能需要马上介入。
4: 我随时都有时间，那你把联系方式报我一下。
6: 深夜一通电话牵动着他时刻准备着的心，这不是特例，这是娟子工作室24小时服务的日常。筑起社会和谐第一道防线的是一位千里迢迢远嫁而来的女子蔡娟。2019年冬，作为浙江枫桥经验发源地的金牌调解员，蔡娟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带着全部经验北上，将娟子工作室整体搬到河南清风。他随身携带的是宝贵的经验，更是一颗为民解忧的初心与信仰。一个人能解决的矛盾有限，但一群人可以守护万家安宁。蔡娟迅速启动娟子市调解员培养计划，尤其注重链接妇联力量。他把各级妇联干部经过志愿者培养成调解行家，知识在传递，经验在裂变，枫桥经验与清风模式融合碰撞，迸发出强大的他力量。从一到 N， 从县到市，一朵娟子催生出一个遍布七层的调解花园。
4: 家事调解，情理法交融，我们这些成长起来的女性调解员发挥着特有的细腻耐心与共情力，不仅用法理理清界限，更用真情弥合裂痕，将娘家人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0: 从尖锐对立的情绪中梳理出和解的可能，在一老一小的纷争里，我们守护着孝道和亲情。我们解决的不仅是家事纠纷和人性的裂痕，更是打造家庭的和睦与健康。
1: 从江南水乡到中原大地，蔡娟用脚步丈量初心，用专业践行使命，而它更大的价值在于点燃了一片星火。近2000个捐子式工作室扎根社区，将矛盾化解在萌芽，让和谐筑牢在基层。他们证明女性的价值可以在社会治理的最前沿闪闪发光。展望15年，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向新台阶的征程中，致敬这份柔间担道义的专业与情怀，致敬所有在平凡岗位上为社会注入稳定与温暖的巾帼力量。
2: 可能你知道，
3: 可能你知道，今天节目中小雪想跟大家聊一聊婆媳相处的话题。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母女是血缘关系，婆媳是社会关系。那既然是社会关系，便有其复杂性。婆媳之间远了，边界感太强，就显得不近人情；近了，没掌握好分寸，又容易产生矛盾。所以总结起来，婆媳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以下几点：一、嘴甜互动，多关心；二、装傻微笑，立人设；三、借力巧用，工具人儿。接下来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点，嘴甜互动，多关心。当然这是站到儿媳妇的角度，婆婆没有义务对儿媳100%的付出，想要婆媳关系变好，互动和关心必不可少。在一档婚恋综艺节目中，有一位男嘉宾抱怨妻子和妈妈的关系太好，导致他的家庭地位变低。他妻子呢，经常给婆婆买衣服，婆媳俩一逛就是一整天。妻子回娘家都会带上婆婆，一住就是一个月。婆媳俩在家一起刷剧，一起带娃，总有说不完的话。这位男嘉宾抱怨自己偶尔下班回家，还要像个保姆一样做饭刷碗，连主持人都惊讶说，中国最牛的儿媳妇就是你妻子。我们说，如果这儿媳呢只是在讨好，那婆婆一定不会跟她回娘家；如果这位儿媳妇只是一时关心，那婆婆呢也不会日日和她相处，因为心疼她去指使儿子做家务。《增广贤文》里有这样一句话说，当家才知盐米贵，养儿方知父母恩。只有真正的关心和交心，才能够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嘴甜可以拉近距离，互动可以增强了解，关心可以赢得疼爱。再来说第二点，装傻微笑立人设。讲个故事，朋友小杰刚嫁进她老公家时，婆婆对她是各种挑剔，做饭不合口味要被说，出门跟朋友聚会要被说，买个菜贵2毛都能够被她婆婆念叨。但是小杰呢，从不正面抗争，而是心中有数，智慧应对。她耐心地陪婆婆逛市场，深入了解她的喜好，跟婆婆沟通与互动。慢慢的，婆婆对小杰的态度有了好转，不但从最初的挑剔变为处处满意，还常常向外人夸赞儿媳妇好。我们说，婆媳相处一定要保持边界，彼此尊重。婚姻中啊，作为女性要懂得藏，懂得退，懂得以柔克刚，在感情上示弱，在心理上强硬，看破不说破，出口留半分。再来说第三点，借力巧用，工具人儿。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剧中玫瑰婆婆的那些行为啊，让人的确是非常的气愤，但是

其原因，一方面是方杰文的纵容和不作为，另一方面是玫瑰的不哭不闹不借力。你看，玫瑰的婆婆不打声招呼就跑过来跟他们一起住，做菜呢只做儿子爱吃的，丝毫不考虑玫瑰的口味。婆婆还当着玫瑰的面跟儿子说方言，监视儿媳的一举一动，对玫瑰养了多年的猫猫也非常的粗鲁。但是如果这些事情玫瑰一开始呢就不忍让，让丈夫及时的沟通制止，那结果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是她没有那样做。我们说，一个家庭想要婆媳关系和睦，伴侣的作用不可忽视。网友安宁的老公就在婆媳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宁婚前不被婆婆喜欢，跟婆家的关系非常紧张，但是老公对她非常好，坚持和她在一起。在安宁老公的坚持下，婆婆一家还是同意他俩结婚了。婚后，安宁从来不与婆婆正面起冲突，而是引导老公去解决问题。在婆婆面前，安宁始终不卑不亢，态度温和端正。婆婆见儿子对儿媳非常的体贴尊重，互相商量着生活里的大事小事，儿子在儿媳的陪伴下也越来越开朗，渐渐的他也就不再挑刺儿了。我们说，婆媳之间本来是陌生人变成亲人，在一起过日子不可能没有摩擦，所以你的另一半，也就是我们打引号的工具人，要常常的来借用一下。在想结婚的那天，就要告知另一半，从今天起请主动断奶，共同维护好小家。从古到今啊，婆媳关系都是生活里的一道难关，是家庭关系的试金石。我们说，婆婆不是妈，儿媳不是女，彼此本是陌生人。想要处理好婆媳关系，无非是六个字：嘴甜、装傻、借力。盲目的讨好或者预期太高，都会失望崩溃，渐生隔阂。享受了婆婆的牺牲与付出，就回报关心与包容；感受到婆婆的偏见与挑剔，就拿捏距离与分寸；关系到婆婆的钱财和私事，就控制情绪与意见。日子平淡悠长，要明确立场，守好小家，相敬如宾，便是婆媳关系经营的一大智慧，您说呢？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新月亮传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小雪还要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赵金荣朋友所写的《向神经大条的婆婆学习》，欢迎朋友们稍后继续收听。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每天18:30新月亮船节目准时和您见面。前面我们跟朋友们谈论的一个话题是婆媳关系的经营智慧，接下来我要分享赵金荣朋友的一篇文章，向神经大条的婆婆学习，看看这位儿媳妇是怎样向她的婆婆学习的。向神经大条的婆婆学习，作者赵金荣。婚后每次去婆家，我都能听到公公对她的指责，可她从来不还嘴，还会笑着和稀泥。我觉得她活得太卑微，完全被公公拿捏，所以想劝劝她，给我做个好榜样，不然宋晨也会有样学样，处处拿捏我。于是我先开口，妈，我知道您心大，凡事不往心里去，可是公公要是再说您，您还是应该反击一下，不然他会觉得您好欺负。还有啊，在重要的事情上应该讲究点，就像参加我们的婚礼，您咋能忘了穿喜服呢？我知道婆婆不会生气，索性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婆婆听后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背，我说你这段时间咋总给我买衣服呢，还叮嘱我注意形象，原来是嫌我那天没穿红呢子大衣啊。行，妈先给你道歉，再说说那天为啥没有穿红大衣。原来婆婆在我婚礼的前一天一直很忙，除了安排各种杂事儿，还对第二天的演讲稿特别重视。为了把稿子写好，她忙到凌晨3点多，睡了不到4个小时，一觉醒来接亲的车就到了，她迷迷糊糊地套上衣服就走，等发现穿错了衣服时，婚礼已经开始了。婆婆对我说，后来妈想了，那天的主角啊是你和宋晨，我要做的就是把祝福送到，让婚礼不出差错，至于我的穿着，没人会在意我一个老太婆的。仔细想想，婆婆那天的穿着确实没人注意，于是我放下了这件事儿，话锋一转，可是妈，爸说您胖让您少吃饭，您还谢他，我听了挺不舒服。婆婆说，你爸那脾气呀，我是最了解，他是面冷心热，话说的虽然不好听，但是句句都是关心，我要是听不懂好赖话，跟他针尖对麦芒，那我俩早就分手了。顿了一下，婆婆又语重心长地说，金荣啊，凡事儿别太较真儿，神经大条一点，既能让自己不纠结，也是给别人留余地。我听后

陷入了沉思。老公宋晨不让我学轮滑，其实真的是为我考虑，因为我以前摔伤过，他怕我再出意外。婆婆走后，我给宋晨打电话说，老公，我想吃你做的红烧排骨了，快回来做。老公回来后对我吵架前后判若两人的表现有几分疑惑，说我疯一阵儿与一阵儿的。我没有还嘴，而是笑着回应，你娶了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老婆，应该高兴。学轮滑的事儿，我们后来都没有再提，从那以后也很少吵架了。不久，宋晨的爷爷过生日，婆婆又给我上了一课。那天老家来了很多人，家里请了厨师，摆了两大桌。吃过饭，二姑带走了婆婆的两件新衣服，三叔带走了公公的养生酒，大伯把我给公婆买的按摩椅搬走了。婆婆一直乐呵呵地给他们装东西。送走客人，我忍不住跟婆婆抱怨说，他们真过分，连吃带拿，您还乐呵呵的，您这心态都能颁发一个世界好人奖了。婆婆听后笑了，哎呀，这点事儿算个啥，你二姑家条件不好，三叔工作不顺利，大伯的身体一直有顽疾，他们想要这些东西啊，就给他们，都是亲人，凡事不必太计较，只要一大家子和和睦睦的，比啥都好。他们对我也都挺好的，有点啥事儿都爱跟我商量。婆婆的这番话触动了我，工作中我戒备心强，同事送我零食，约我逛街，我总是本能的拒绝，认为干好工作就行，跟同事不宜打太多交道。但是渐渐的我发现大家开始疏远我，偶尔看到别人聚在一起，我就怀疑他们在说我的坏话。婆婆的处事之道让我认识到，与人相处应该坦诚，不能太计较。后来我开始跟婆婆学习，试着跟同事坦诚相待，别人闲聊时我也不再胡思乱想，告诉自己别太敏感，神经大条一些。小小的改变带来的结果令人惊喜，大家都说更喜欢现在的我，敞亮大方。我跟婆婆报告了这一变化，要请她吃火锅，并且告诉她说，妈，是您让我明白了，神经大条不是傻，而是不拘小节，说得准确点，是大智若愚。好朋友们，刚刚小雪为大家分享的是赵金荣朋友的一篇文章，向神经大条的婆婆学习。在日常婆媳相处时，要允许对方不喜欢自己，允许对方有不同的观念和处理事情的方式，要保持边界，彼此尊重，相互学习，记住这十二个字，你就赢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我是小雪，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走过生命的逆旅，人世沧桑，谁都会彷徨，会忧伤，会有苦雨寒宵的幽怨，也会有月落乌啼的悲凉。但有限的生命不允许我们挥霍那份属于人生的苦辣酸甜。经历了风寒阴霾的苦力，才会破茧在阳光明媚的日子。生活其实也简单，喜欢的就争取，得到的就珍惜，失去了就忘记。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938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啊，就是前两天回了这边老家，然后开的车，偶尔听到你们节目。
0: 嗯。
1: 然后最近我也特别有一个烦心的事儿，特别想给你们打电话聊一下。
0: 好啊。
1: 嗯，我今年已经37岁了。
0: 嗯。
1: 然后我小的时候，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爸爸呢，可能就我爸爸就有外遇。然后呢，被我自己单独堵到过，被我和我妈妈一起也堵到过，在家里。然后呢，当时我妈妈可能就是为了我那会上初中高中嘛，就是为了我能上学就隐忍。然后隐忍，后来我97年就上了大学了，就离开家了。离开家以后，我就也没关注这段的事儿了。然后呢，等到我发展在外地发展的也不错，我回了老家，给父母买的房子。买的新房都那个条件都特别好，然后这段呢可能慢慢的就过去了。然后我妈去年得了一场非常重的病，然后得了病以后现在恢复的也不错，但是今年就是说我妈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她跟我爸跟那个女的一直也没有断，就是还给堵到过我这新家这个里边还堵到过。然后我就这么多年也算是从小时候也有阴影吧，这么多年，然后我爸爸就是对，就是也不是很，这么多年也不是很负责任嘛，觉得虽然就没离婚，然后就一下子这些愤怒，我就问我妈，我说你能不能忍得了了这次？我妈跟我说的很坚定，她忍不了了。我说那我就支持你，你想怎么做我都支持你，因为这么多年毕竟我也看到你受了很多苦，我说我支持你，然后你要说跟他分开我也支持你，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给他们买的，是写的我的名字，我说那就搬回去，让他搬到老房子去住，老房子还在。让他搬走，你是主动，你是要跟他离婚还是怎么样？咱们走程序，我完全支持你。然后呢，我就跟我爸就相当于撕破脸了呗。我爸呢，就是一点也不觉得他这么做是错，然后还那个就是到后来已经跟我在电话里，因为我在外地嘛，跟我在电话里边就已经对骂了，就是说你应该管这么多事儿干嘛？什么那个我们那个就是都很正常，怎么讲就。然后我说你那个这么多年伤害一个人，我都看在眼里，我说现在不能容忍你这样，你都现在已经不知道这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了，这房子是都是怎么来，我说你那么你就搬走。

0: 你就别在这儿了，你就离开吧，就搬走吧。然后后来已经到了跟我要钱，说你啊，你那个这么多年上大学怎么样也好，一开始要10万，后来要50万，然后也不搬走。然后那个就是我跟他，因为我跟我妈妈说，我说你可以先就是让他先在外边待几天。结果呢，我爸回家说啊，行，走，离婚，走，收拾东西。然后收拾东西呢，边收拾就也没，其实我爸也没什么能耐，事业也不成功，一辈子也没什么能耐。然后就在那儿就装，边收拾东西边哭，然后哭完，然后我妈就因为心软嘛，这么多年也是因为心软嘛，然后就跟我说那个啊，哎，行了，就这样吧，和好了吧。然后我在外地，我就说那天没跟我妈沟通，我说你怎么这么软？我说你再坚持两天，让他真出去待几天，去那个感受一下是吧？这种感觉。我说他人家他能那个人真能跟他吗？这么多年是没换过人，但人家也有家，能真跟他吗？我说他现在还一身病，我说让他出去感受几天。然后我妈呢就特别心软，然后呢现在就到了这个境地，就把我一个人放在这个，他俩相当于已经就是和好了。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儿我没有错，所以我不主动跟我爸说话。然后我爸呢是面子，觉得这次闹得过大了，还是说怎么样，他也不跟我说话，就死硬，就死硬到底了，也不理我，也不跟我说话。然后呢跟这个女的还不断，孩子前两天还被发现，还在一起在外边见面也好干嘛也好，还用我妈的微信跟人家聊。然后那女的还宝贝儿宝贝儿的叫，我妈不会用微信，她的微信都是我爸帮着装，然后跟那女的还那么聊，就过分到这种地步。然后我妈又因为心软，现在就是还就是算是容忍了吧。然后我亲戚又劝我说，你看老人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们自己的事儿是吧，你就分开也不一定好，就是分开也可能不好。现在把我放在中间，就是我现在不想主动的去跟我爸缓和，因为这么多年我心里也有阴影，这么多年一次次的把女人从家里赶走。
1: 我赞同你的想法和决定。
0: 那现在这种情况，我又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毕竟这么多年，然后我爸妈的那个条件也不是很好，供我出来上大学，然后我现在有钱了，在外地开奔驰，然后那个有公司，回来帮他们买房，这我都很愿意做。但是我特别不愿意，就是说我现在我不理他了，一年两年三年不理他，就是说到他比如说走了那天，可能我又会心里边，你了解吗？可能我又也过不了我心里这一关，所以我现在就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是该主动的去跟他缓和，但是我又没有错，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错，这件事
1: 你现在不应该和他缓和。
0: 嗯，
1: 我说说我的想法啊。
0: 嗯，
1: 说起你的母亲，咱们挺生气的。
0: 嗯，
1: 又一次印证了那么一句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0: 对，这句话就是我跟我妈说的。我说完这句话，他都不知道是啥意思。我说你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是吧？不单单你自己挺窝囊的，是吧？你还把儿子给卖了。
0: 嗯，
1: 我为什么说不赞成你跟你父亲缓和呢？如果现在你给你父亲一个台阶的话，你父亲会在错误的这种路上变本加厉。
0: 对对，是
1: 是不是？他你现在跟他缓和，他明天能把那女的整回来，仨人一起过。
0: 对。对对，这话我都说过，跟我妈，
1: 是不是？
0: 你再不管，就是一起过了，
1: 是不是？你问你妈，你妈能受得了吗？我觉得你妈能。说句不好听的话，真的。现在呢，这事儿啊，你父亲和你母亲，好也好，咱说，如果他俩说你母亲不说原谅了吗？不和好了吗？这我们不管，
0: 嗯，
1: 这个真管不了，
0: 嗯，
1: 只要你妈愿意就行，
0: 是
1: 吧？因为这次你已经做得很好，因为你母亲你说了这么多年为了你啊，忍辱负重。现在你行了，你要给他做主的时候他不要了。所以由此可见，他不见得就是说完全是因为你。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妈也离不开你爸爸。
0: 嗯，
1: 是吧？
0: 对，这一点我也发现了
1: 啊。所以呢，他俩的感情或者他俩的日子，你就让他俩自己过去。你现在呢也不用纠结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你跟你父亲的这种所谓的缓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
0: 嗯，
1: 但现在我不建议你去缓和，也许过不了一年，或者说多长时间，可能有那么一个节点，大家有一些事情慢慢的就淡漠了，淡漠了，恐怕很自然的就又恢复到一种状态了。
0: 嗯，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人能劝的地步，他的妹妹，我姑姑，
1: 他用不了几年，他自己蹦得不动的时候，人也不能再理他了，是不是？
0: 但是这个女的是从我小时候就是。

0: 这个人一直到现在，我说这
1: 是真爱、啊、我告诉
0: 你，
1: 我告诉你一句话啊，
0: 真怎么也分不开、啊。
1: 哎，我告诉你一个，我给你一个建议，好吧？就是你孝顺你的父母啊，别给他们太多钱。
0: 我现在已经不给我爸钱了，只给我妈钱了。
1: 那你妈你也少给，
0: 嗯，
1: 就是他们要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买，
0: 嗯，
1: 知道吧？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玩什么，想干啥，我都给你办。
0: 嗯，
1: 就是你这钱给你妈，都有可能被你爸给骗跑。
0: 那不会，那倒不会，
1: 那还好。别再纠结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不管怎么说啊，如果说从你妈妈的角度来讲，毕竟你妈妈心态放平和了，
0: 嗯，
1: 这是好事儿。和你父亲先顺其自然。
0: 那主持人，你觉得我现在就坚持，他说必须跟那个人断，这个对吗？反正我感觉现在他好像断也断不了。
1: 现在你母亲如果不坚持的话，你坚持就没有用了，
0: 没有用。
1: 对
0: 对，他也坚持，他就是我爸这个人现在已经到什么，就是说他已经没，就先用一句东北的话，就没脸没皮了，耍臭无赖滚刀肉了。就我让他搬走，因为房子是我的名，我说你给我搬走，
1: 嗯，
0: 他也没办法，他说不出啥呀，但是他又不搬。然后呢，那人说再有一次我主动搬走，然后那天又被堵到在外边了，他又说啊再有一次到家里啊，你在主家里，那我就搬走。那你就不上家不就完了吗？对吧？然后就是非常，就是已经到最后，就我们俩这次闹到最后，就跟我要钱，要50万，然后说那个、
1: 哎、
0: 说那个
1: 以后吧、
0: 就是，
1: 还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嗯，我告诉你啊。
0: 嗯。然后什么话都说了，什么话都说了。
1: 这个我要提醒你一句啊，这个、我要提醒你一句啊、嗯，以后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一次，
0: 嗯、
1: 他说朝你要多少多少钱，
0: 嗯，
1: 你跟他说。你说我做儿子的，我一定会尽到我当儿子的责任和义务。
0: 嗯嗯，
1: 但是这话呢，就分咋说了，我也可以按照法律的程序，尽我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0: 嗯，
1: 我也可以做一个不单单法律的这个我都做到了，道德的我都做到了，我还可以就是说做的更多更多的，那也是一种孝顺。至于说我怎么孝顺你，那是你自己的表现，对吧？翻译过来是啥呢？你不朝我要钱吗？你上法院去，法院判我给你多少，给你多少。除了这个以外，我一分都不多给你。
0: 你觉得我这样做一点错也没有，对吗？
1: 没错，真没错。
0: 我现在就纠结在哪儿，就是说我还想做个好孩子，但是呢，他现在这种，我扪心，我这几天问了我自己好多遍，我有错吗？我没有错。
1: 现在啊，
0: 就是、
1: 我告诉你啊，嗯，就说现在父亲和母亲现在不暂时没有争执了吗？是吧？不已经缓和了吗？所以这些事情你就把它放下啊，
0: 嗯，
1: 好吧，
0: 好，
1: 好，
0: 谢谢，
1: 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好，来迎接尾号为329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是小江吗？
1: 我是小江，你好。
2: 哎，你好，我那个我有两个事儿吧，就是特别纠结，特别郁闷。
1: 嗯，
2: 那个和我爱人的事儿。
1: 嗯，
2: 说那个什么事儿呢？就是那个我爸爸80多了，
1: 嗯，
2: 完了那个住院了。住院以后呢，完了我就天天在那伺候我爸，每天一天三顿饭，给我爸送三顿饭。我爸好了，好了以后呢，那个医院呢，因为离我家非常近，
1: 嗯，
2: 完了那个，但虽然是病好了，但是身体呢还是浑身无力。然后我就想呢，我家房子挺大的，我就想把我爸呢去咱家呢待两天，
1: 嗯，
2: 那个想让我爸恢复一下。我爸呢也愿意来，但是就不好意思说，
1: 嗯，
2: 因为我姑娘儿子吧，就是都结婚了。咱们在一起住，在我家房子150平米，住的非常宽敞。
1: 嗯，
2: 完我就那个和儿子和儿媳妇说了，我说、你看你姥爷那个有病出院了，好了，但是呢身体浑身无力，我想让他上咱家呢。你姥爷说了，我上你家最多就待3天，到5天那样吧。完我怕孩子不满意，我就跟两个孩子说，两个孩子同意了，同意以后呢，完是得和我爸说一声嘛。我说那说一说吧。完，这么就跟他爸说了，跟我爱人说了，我爱人就不太同意，不太同意。当时我都答应我爸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和我爸说，说的你看你不会不同意咋？
1: 他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
2: 嗯，他说的那个啊，那个他自己有家上咱家来干啥呀？
1: 嗯，
2: 嗯，真说的，自己有家上咱家来干啥呀？
1: 嗯，
2: 我说那你看，我说自己有家咱的自己有家，我说那我自己有家，我说他不是儿子吗？
1: 不用跟他讲这个理，他不说他自己有家吗？
2: 嗯、
1: 啊，后来这事情怎么进展的？
2: 我怎么进展的，他就不同意，不同意。后来问我一下，我当女儿，我有
1: 你告诉我讲这事儿就行，你不用讲你怎么想的，你告诉我后来事情怎么处理的，简单的说好吗？
2: 我就跟我爸结了，
1: 嗯，
2: 我就跟我爸结，我就没听他的，
1: 嗯，
2: 我就跟我爸结了，结了以后呢，完了就。

0: 也不怎么不跟我爸说话，也不搭理我爸。
1: 嗯，
0: 也不搭理我爸，也不怎么跟我爸说话。
1: 嗯，
0: 完了我就尽量呢，就是就假装要我就要我爸，我说爸，你吃完饭了进屋吧，进屋躺着休息。你看看着不说话多不好啊，我还怕我爸看出来，我就给我爸让屋去了。完咱们在外边看电视啥的，假装没看出来。后来呢，最后呢，他就晚上就不回来，我爸搁一共搁他家待了5天。我说爸你怎么样？我说的。我看我爸还是没有什么精神头。
1: 你不是你简单点说好吗？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完后来他就往我爸那待了5天就走了。走了以后吧，忘记因为这事儿，我就和我爱人俩不说话了，因为这事儿。他不跟我说话，完我就你不跟我说话，我也不跟你说话。为了啥？怎么的？我跟我爸他接了2天，你不跟我说，我就不跟你说话。这是一个事儿。完紧接着还一个事儿，一共2个事儿，现在有1个月了，咱俩不说话。我就这件事儿，我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个好。啊、还有一个啥呢？就是那个咱家亲戚，咱家儿媳妇的妈来了，来了，我爸在那住院呢。完，那儿媳妇的妈呢，来看着女儿来了。完意思，哎呀，你爸住院了，那我也去吧，我去看看你爸。我说不用不用，我说那个，哎呀，我说你就假装不知道就行。
1: 您简单点说好吗？你不用像给我们讲故事一样讲这些细节好吗？
0: 啊，然后呢，这不嘛，完咱家亲戚没去。完那天晚上他们说，又搁咱家做饭，我没有时间呢。完。我说那你上饭店吃吧，你们上饭店吃去。到饭店以后呢，我说你再给我打电话，完我给我爸送完饭，给我爸伺候完，我再过去。完他们就去了。到饭店了呢，没到搁家走的时候，告诉我啊，我爱人给我打个电话说啊，咱们已经到饭店了啊。我说行，我一看他们到饭店不得点菜吗？还得等一会儿。我在我爸那多待了一会儿。
1: 后来出现什么样的矛盾了？你告诉我。
0: 后来完了这件事呢，他就我到那以后吧，他们就吃完了。一共就40分钟，他们吃的烤肉吃完了，等我到那了吧，咱家亲戚母来的，他们往我儿子儿媳妇咱家我爱人他们4个人坐那全吃完，等我到那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了。我到那一看也全都吃完了，那说不定一会儿家走，这一共才不到1个小时，怎么都吃完了呢？我到那往我一看亲戚在那，我也没好意思，完我就说的啊，那
1: 就因为这个事儿你感觉到心里边不舒服对吗？
0: 哎对，
1: 好了，
0: 就觉得你看、
1: 啊、好了，我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他这么多年，他是不是个孝顺的人，和你父亲的关系怎么样，你心里边没有数吗？
0: 他就说他
1: 有数还是没数？
0: 有数。
1: 你如果有数的话，那么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女儿也好，作为一个婆婆也好，作为一个妻子也好，当你决定接你父亲的时候，你应该能够想到你丈夫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你应该能够想到你丈夫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不对吗？对吗？
0: 我爸搁他家住过，他没有什么反应。
1: 好，那为什么这次和以前不一样了？你想过吗？
0: 那我不知道啥原因。
1: 那你这个事儿哈，咱们说哈，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你现在在这儿，你没有理由说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说你要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吧？
0: 嗯。
1: 从你的表述当中呢，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很矛盾啊。我不知道这种矛盾究竟来源于哪儿。第一个矛盾是什么？刚才你说了。以前你父亲到你家来，你丈夫也没有什么异样的，为什么这次不一样了？这是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刚才你说吃饭的这个事儿，还提前给你打个电话了，好像还不是说不管你那样，那为什么你去了之后人家都吃完了？这都是个问题。我觉得你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事情可能被你忽略了，这种忽略可能是你主观的，也可能是就是说你不在意忽略了。至于说这个吃饭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个事儿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也不算个事儿，是吧？咱们作为一个妻子来说，作为一个母亲来说，如果你要挑这个理的话，那这个世界或者说这家里边，那你能挑出无数个这样的理，这个不是个事儿啊。再说你丈夫是不是个体贴的人，你自己心里边应该清楚啊。第二个就是说你父亲的这个事儿。刚才我说了，你得想一想原因，就是说为什么以前能行，现在不行，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们在赡养老人的问题上有矛盾、有分歧，还是说最近你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还是说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一直让你丈夫不满意，或者说你丈夫对你一直有意见，借着老人家的这个事儿，然后对你怎么样？我最后想和你说的是啊，就是说赡养老人是每一个做儿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义不容辞的啊。如果说啊，就是说

0: 你以后再把你父亲想接到家里来，你丈夫不同意的话，对，你丈夫说的对，他不有家吗？好，有家，我到那儿去伺候，我也不回来啊，甚至我动员我儿子儿媳妇儿一块儿去，我把你老哥自己干起来，我看你能怎么样。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该说的话都说明白，不该挑的理别去挑那些理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756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2: 我有个问题想求求你一下，给我建议。
0: 您说。
2: 我妈妈吧，80岁，然后我是一个哥两个弟弟。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就是我的小弟吧，平时就在家吧，可以说惯着啥事儿，从小到大说，我觉得我就是带着他。反正我是咱家就这一个姑娘，有什么事儿吧，一般呢我都他可以说我从小就爱管着他，完他对我吧，可能是就是有什么事儿，就一般他就是告诉我，有的告诉别人，别告诉我姐啊。完在去年发生是啥呢，他那个什么，他姑娘结婚了，他姑娘吧其实不是他自己的，他找个媳妇是带来的，他这姑娘。完了他姑娘结婚了，完第二年去前年，去年我大侄儿结婚了。在这个期间嘛，我妈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就问我，你给你侄儿花多少钱呢？然后给我侄儿花多少钱，我说我现在还没想好呢。完我就问我妈，我说那你给我侄儿花多少钱呢？完我妈说的啊，我就想花2000。完我说的那个什么，就是我就意思说我弟弟这姑娘结婚，我说的我听别人说还是你跟我弟弟给花10000呢，就是相当于1人5000嘛。我就这么跟我妈的对话，完等到我侄儿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可能也不怎么，就是这话至于说怎么跟我弟弟学的我也不知道。完有一天到我哥家，然后我弟弟就跟我这老喊呢，就说的啊，那个你咋听说我妈给我一人花5000呢？我说你听谁说的？我就是说听谁说的啊，那哪是，就是说我妈没拿钱，完就跟我的这老喊的啊，怎么地的啊，说我不孝就喊了一阵。我寻思他是老的，他说完就说跟我断绝关系，不成为我是他姐姐了，我也没吱声。这吵完了第一次干架，那第二次过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他为什么跟我俩这样事呢？我说至于吗？完我妈说的不是，他是对你嫂子你哥有意见，完事就是意思好像说不孝，我没那啥。完第二次是今年我老舅就给我打个电话，说小华，你知道那个小伟管我借钱吗？完我说老舅你可别跟我说，爱借多少借不借的，我说别管。我不跟我说，我就给电话撂，我就拒绝我老舅了。完了，这也惦记他。我这个弟弟吧，算一天，算老着，婚姻上也不太顺利。完了，在家里也是，他最小也总是着。完了，
0: 你想问我什么？
2: 啊，我想问你吧。完了，他又来找我来了，又跟我喊一顿，又说跟我断绝关系。啊，意思就是我对我妈不孝了，咋咋地的。完了，我就。他跟我吵吵完事儿走了，我就寻思你跟我断绝关系，你又来跟我喊嘛，我就寻思生气，因为我也听你这个节目好几年了，我就寻思什么忍耐吧。完结果呢，后来呢，
0: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
2: 啊，完我妈吧也说，意思就是说没有我这姑娘了，我死也不让她来，就是这科。完我一寻思，我闹心是啥呢？我说你说我也没做什么事，我妈这么跟我弟这么，你说岁大糊涂了，我想问你，你说我妈这么说，跟我弟弟都这么说，我还跟他们走不走？
0: 你觉得你还能走动吗？人家还理你吗？
2: 啊，我弟弟是不跟他走了。那第一天我妈呀，我一寻思，我妈说这话我挺伤心的，我就是矛盾在这。
0: 你现在啊，有几件事儿，首先说你得搞清楚了。
2: 啊。
0: 第一个呢，你打着关心你弟弟的旗号啊，总愿意干涉人家的生活。
2: 啊。
0: 这么多年啊，你觉得你对你弟弟挺好的，但是在你弟弟这儿没落下好，这个你承认吗？
2: 啊，对。
0: 好，第二个啊。你母亲也好，你弟弟也好，就因为人家家里边结婚这些事儿，你弄得里外不是人，这对吗？
2: 我觉得我也没那样事儿，就是
0: 结果是这样的吗？你弟弟也不满意，你母亲也不满意，对吗？
2: 啊，对
0: 啊，所以那你说、
2: 啊、
0: 那你说你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就是你又在这江江老师，我对于说吧，我没做错。
0: 首先说啊，
2: 我
0: 告诉你，你的事儿在哪儿？第一个，你这人习惯于里挑外撅，
2: 啊，
0: 是你无意识当中的，但是你就像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2: 啊，
0: 总愿意去传，或者说总愿意闲着没事扯点这个扯点那个，扯老婆舌，结果谁都不愿意搭咕你，
2: 啊，
0: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2: 啊，
0: 现在呢，您啊，跟我们导播也说了，都59岁了。对吧？母亲都80多岁了，你弟弟他二婚也好，他200婚也好，人家有自己的选择，人家是成年人，人家有自己的生活。你不管说是他现在的爱人带来的孩子也好，还是你侄儿也好，你自己想拿多少钱拿多少钱，你尽到你自己的心就得了，你管别人干什么？
2: 也是我妈争取我的意见，我是这么说的。
0: 啊，你说了就说你的呗，你还问你母亲干啥呀？你母亲是哪？
2: 我妈跟我说的。
0: 你
2: 问我，
0: 那是你问的，你问你母亲拿多少钱，对不对？
2: 对。
0: 你管这些事干什么？
2: 我母亲问我，问我花多少钱。
0: 完，反过来你又问你母亲了，对不对？
2: 对对啊。
0: 我说的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0: 你到现在为止还不认识到你自己错的话，我告诉你，你那两个哥哥以后都不能搭过你了。
2: 啊。
0: 你那就是房顶开门了。
2: 啊。
0: 就是你总是愿意干这种事情，记住了，现在吧，我估计你呀都已经见到下一代了啊，是不是小孙子或者小外孙子都有了，关起门来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是不是？亲戚啊，礼尚往来的事情也好，或者对于母亲你该尽的孝心你自己尽到了，你没有能力说把大家传回到一块儿，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别人家的事情你记住了，你少管。不管是你弟弟也好，你母亲也好，还是你哥哥也好，你管不好，你就容易惹一身的不是，这就是你的最大问题。你放心，你母亲用不了几天啊，当你改变你这些毛病以后，你母亲也就不会再和你计较了。同样，你弟弟也一样，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一切就烟消云散了。
2: 嗯，
0: 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好了。
0: 赖英杰尾号为847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小江。
0: 你好，说吧。
3: 就是说想跟您就是探讨一下吧，我已经就是再婚6年了，6年过得怎么说呢？有欢乐，但是我觉得痛苦更多一些。
0: 嗯，
3: 就是起源于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分心，最明显的东西就是我感觉他跟我就是不一心。
0: 嗯，怎么不一心？
3: 从收入上来讲吧，就是我说的就是现在有点乱哈，但是我就是重新捋顺一下啊，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房子啊什么都是我的，
0: 嗯，
3: 他就是他家是外地的，本地外地的，
0: 嗯，
3: 然后就住到我家来了嘛，刚开始，
0: 嗯，
3: 最开始来的时候啊，他是不给我交任何生活费的，
0: 嗯，
3: 那时候他挣的不多，一个月就3-4千块钱。我挺不理解的，是我们之前没有说清楚，但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的话，
0: 嗯，
3: 你跟我生活在一起应该至少要交生活费，对不对？
0: 嗯，
3: 他没有。
0: 嗯，
3: 半年的时候是没有的，后来半年以后呢，就是由于工作关系调到外地去了。 调走了3个月，在外地工作就是不是很适

0: 嗯，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就是没带下去，就又回到咱们沈阳来了。然后之后这样的话，他就工作就提升了，工资就翻倍了。翻倍以后，这个时候他交我一些钱，那时候应该是交到我，应该是1500是2000，我就忘了。反正到现在为止，交到我3000了。他一个月他挣了8000块钱，交我3000块钱。原因呢，就是有个孩子要给孩子攒钱结婚什么的，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我这个事儿我咨询过你，你说人家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我觉得婚姻了嘛，后来我们俩登记结婚了，那我们有婚姻了，你就应该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你应该相信我呀。就说你到我家来，我们一起生活，那我都能相信你啊。而且我的收入高他很多倍，我不会因为他那点钱，他有事情我就不拿钱了。去怎么的占他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作为我的人品，我会加倍的给他的孩子花回去。有事情的话，但在这方面上，他跟我分得很清啊。所以说之后我们俩就我在我的内心，可能这是我的毛病嘛，就是我觉得我们就经济是独立了，所以说一直在花钱上。之前我真的是给他是花钱的，后来我就觉得他这种，我觉得有点不太负责任，对家庭那种感觉哈。女人很敏感嘛，所以说我就不在她身上花很多钱了。嗯，但是该花的我还是会花的，我就觉得我这可能我做的不对，在她看来就我们走的越来越远了。我不在像以前那么给花钱，我们走的就越来越远了。但她依然呢，在家里还是极力表现的，比方说往家里买些东西啊，我电脑坏了她给我买呀，家里洗衣机坏了她换新的呀。孩子往家里是花钱的，我后来也想开了，既然也是这样了，过吧，就这样过下去吧，就钱的上我就不去计较了。但是我们俩永远出去吃饭呐，我们旅游什么，永远是我都是我拿钱的。这个就是我的朋友说，你拿钱也是应该的，因为一家人了嘛，你经济条件好一些无所谓。这些东西呢，我们不吵不闹的时候，我就是很愿意的去做。但是当我们俩一吵仗的时候，他吵仗犯什么问题呢？因为他妈妈、爸爸在外地，他只要跟我生气，就要回走，就要走的，每次都要夹包就走的。这个我是很，在我感觉我没有安全感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是不是早晚都要走掉啊？因为你走了，我在家里自己去消化这个气，我就越来自己越生气，没办法去。你说总去跟朋友讲吗？我跟我老公生气了，什么什么事儿总去给你讲吗？一次两次行，长了我们这么大人了。总是把自己不愉快的事儿向别人去倒苦水，我觉得这也不是好事儿，是不是？他说呢，就是我走，
1: 我问你个
0: 就
1: 问
0: 是
1: 题
0: 要
1: 啊，
0: 啊，
1: 我问
0: 你
1: 你
0: 说，
1: 个问题，你看上这人什么了？
0: 说实话，这个人的优点也很多，他很聪明，
1: 好了，
0: 就说，
1: 既然现在
0: 还
1: 啊，
0: 有就是人
1: 来，
0: 吧也有素质，出去可文明了啊，表
1: 来
0: 面上看
1: 来，
0: 很文明，就是说，
1: 听我说，就说只要你说他有很多很多优点，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有些人在一块生活，然后也是有一些矛盾。我问他，我说：“你看好这个人什么了？”他一无所知，或者说不知道。其实我通过你的这种讲述啊，我首先说啊，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没做错任何事情啊。但是呢，我要提示你几点：第一个，我们别忘了我们的初衷是什么。你的初衷是两个人在一块儿能够幸福地往前走。
0: 是的。
1: 是吧？那么你计较那些东西干什么呢？其实还有两点啊。第一个，我告诉你，二婚有很多时候，有一些时候，就说他是会分一些心眼的，这个是正常的。我们不谈说他有没有孩子，因为你们结合的时候，咱说都已经年龄都很大了，都已经经历过很多很多很多了，包括人的观念，包括人的朋友圈，包括人的一些想法都已经定型了。所以两个人再能够把心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你内心当中，你还是一个小小的完美主义者，所以有很多时候你其实是自相矛盾的。想开的时候，其实这些你都不在乎；想不开的时候，这些都是毛病。这个就是你。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啊，你这个女人有的时候给他的是天堂，有的时候就是魔鬼。别要求太多，或者说即使要求的话，我也建议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你要再跟我提说钱的事儿，我觉得是最没意思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记住了啊，钱不能证明什么。 真的钱不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说他给你花钱或者说他买什么东西就是真心。您是做生意的吧？
2: 我是。
1: 就是做生意的人有生意人的思维方式，有生意人的理念，我不对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非议啊，但是你们的思维方式和理念有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跟工薪阶层不一样。
2: 嗯，
1: 这是你们多年来形成的一种理念，不要用这种方式，不要用生意人的这种理念去衡量你的家庭或者你的身边的亲人。
2: 嗯，
1: 别把他给太多的这种附加值，真的没有意思。我给你举个，
2: 那我说孝斌，我想知道一个问题，我打断你了啊。
1: 嗯，
2: 就说你男人，你跟我生气了，你要走开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坐下来，应该静下来去？我们没有原则上的东西，也不因为钱，也不因为家庭，就是家里边什么老人孩子。
1: 你这么多年，
2: 就因为我说话的方式，他以为我强势啊什么的。
1: 你这么多年，你肯定参加过很多酒局吧？
2: 不是的，不是的，我虽然是做生意的，但是我从来不出去去。
1: 但是你也看过一些喝酒喝多的吧？
2: 那我看过的，对。
1: 喝酒喝多的有哭的有闹的有跑的有跳的什么都有。
2: 嗯。
1: 吵架之后他也有他的一种方式，别再太在意这东西，没用。
2: 嗯。
1: 别在意。
2: 在意这东西，我是总觉得他走了。
1: 人吵架的时候智商，人吵架的时候智商就是零了。在不在乎你，记住了，通过日常的点点滴滴去判断，别通过这个。
2: 好了。
1: 好吧。
2: 好了，谢谢小江。
1: 再见，哎。
2: 好，再见。
1: 嗯。
3: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孝江说、和孝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好，我们来迎接尾号为6475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孝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有个男性问题，请孝江帮助我解决一下子。
1: 好，我们聊聊啊。
4: 我今年87岁了。
1: 嗯。
4: 子女到我家来春节聚会。在聚会的桌子上呢，就是连桥之间互相喝酒，互相吵起来了，完了桌子走了。当时我说供你们吃，供你们喝，你们到来走桌子，我说你们不爱待，给我都给我滚蛋，以后你们谁也别来了。
1: 嗯，
4: 从那以后就我这个三姑娘和三姑爷，到现在我的姑娘不回家看望爹妈，
1: 嗯，
4: 几次打电话都不接，
1: 嗯，
4: 就说不在家。
1: 嗯，
4: 我请孝江同志，你看我这个事儿，这个思想负担挺大。你说自个儿的女孩，有时候自个儿想，不回家看爹妈，我都80，我老伴儿87，我也87。
1: 嗯，
4: 看这问题怎么解决一下了？我总想，子女劝我就当没有他，我说不是那回事儿啊，是吧？
1: 你现在解决你没法解决，你要解决什么？现在即使你用法律的手段把这人给你整回来了，心不在你这儿。
4: 不是，咱离得很近。
1: 不是远和近的问题，就是他勉强来看你来了，他心思也不在你这儿，对你这个老父亲和自己的老母亲也没有半点的尊重和孝顺的意思。你觉得即使这样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吗？
4: 是，别孩子劝我就当没有他完事了，但我自个思想中有些负担，那不好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1: 没有办法来解决，说实话。
4: 嗯，
1: 因为什么？你的三女儿也不小了，有50多岁了吧？
4: 对，
1: 是吧？他也是子孙满堂了，他也有孩子了，甚至都当姥姥或者奶奶了吧？
4: 没有，他就一个女儿来国外呢。
1: 那你说他现在得读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同样是，其实你骂人那天，老爷子生气了，你也不是专门骂他，三个人你都收拾了，对不对？你那两个该回来回来，是不是？那是他人品的问题了。你跟你在国外的这个。外孙女儿有联系吗？
4: 在国外。
1: 有联系吗？跟她有联系吗？
4: 没有联系。
1: 她也不给你打电话？
4: 也不打。打电话故人不接。

0: 我也接的就是不在家。
1: 嗯，
0: 实际我和我姑娘吧是一个单位的，我是邮局的。
1: 嗯，
0: 姑娘也退休了，咱们不是一起活动。
1: 我告诉你啊，哪天啊，你堵他们家门，把他俩再骂一顿。
0: 我想了，上他家去找去，找社区，这都考量这样对不对？
1: 没有啥不对的。
0: 嗯，
1: 去了可以再骂他一句，再骂他一遍。
0: 嗯，
1: 有啥不可以的？我告诉你，这么大年龄了啊，咱说只要不犯法，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0: 我那么想的，我想上社区找他书记，把这情况反映一下。
1: 行，没啥不行的。
0: 嗯，
1: 对，可以。
0: 我上他家去，我就公开跟姑爷说，但咱那孩子，
1: 你我告诉你，你别跟姑爷说啥。你跟他说不着，
0: 不是咱那姑娘吧，就听他男的。
1: 那不管他，听不听他的你不管，你得找你这姑娘。
0: 嗯，
1: 啊，你这事儿得找你女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你女儿说了，说爸，我想去看你，他不让我去，你得给我做主，那咱告他去，是吧？
0: 对。
1: 如果你女儿都不想回来的话，说别的没用。
0: 好。
1: 那姑娘姑爷外姓人，你还能先要求他吗？
0: 对。
1: 对不对？好吧，我们聊到这儿。
0: 我想上社区、
1: 去吧。没问题，
0: 我这跟是吧？可以的情况反映一下，
1: 可以
0: 让社区的做做他工作，
1: 对，帮你调解，挺好的啊。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啊。
1: 哎、好了，迎接尾号为244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对，你好，肖江啊。
1: 哎，
2: 啊，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感情上没有事儿，就是家里有点琐碎事情，我想问问你，听听你的意见。
1: 嗯，我们聊聊
2: 那个怎么回事啊？对，聊聊那个怎么回事呢？咱家吧有一个房子是100多平，完我想卖了。
1: 嗯，
2: 卖了，当时买的时候吧，就是因为很便宜，完我就买之前吧，我就做买卖，完挣了点钱，完我一看挺便宜，我就买了，就把给他卖了。卖了以后完拿钱呢，还得去继续做买卖。
1: 嗯，
2: 但是卖了以后呢，我自己还有地方住，但是那面积小一些，就是50来平。
1: 嗯，
2: 完家里吧就是媳妇儿那个有点不同意，那意思你看这新房子完事挺好的，完事100来平，你说装修也完事了，你说你要给卖了，
1: 嗯、
2: 啊，咱还住那个小的，他有点不乐意。完事我呢，先卖了以后呢，完拿那个底钱呢，完再做点儿那个买卖，完事还再挣点钱。
1: 嗯，
2: 反正有地方住就行呗。完事家里就是说，那个媳妇不太同意，完事亲属吧，就是父母啥的也不太同意。
1: 嗯，
2: 完我但是我想卖，但是。家里现在有点纠纷，就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2: 想问一问你。
1: 嗯，咱们这么说啊，你爱人不愿意，你理解他吗？
2: 咱理解，那理解。
1: 因为什么哈？咱毕竟像他说的，人家说的也有道理，是不是？好容易买这么一个房子，而且刚装修完，他也挺喜欢的，是不是？你要说你再换个，你要再换个别墅，他肯定愿意。说从大房子往小房子里搬，这一般人也不太容易接受，对吧？
2: 对对对，
1: 但是你呢也有你自己的理由，可能现在做一些生意啊，资金上有一点串不过来了、是吧？
2: 嗯，比如说要是说卖了吧，假如说能卖，要是卖个70万或多少钱，完事也行。你要是少一些30来万也行，反正怎么就是，反正有多就多挣，有少就少挣呗，就这么个事儿。
1: 嗯，那你为什么不把那小房子卖了呢？
2: 小房子，因为小房子是我父母的名儿。完事儿，我要是卖我自己的房子呢，我上我父母那去住。完，我父母呢，就是我有个姐，我姐呢给我父母又买了一个房子，也是100多平的房子，但是我姐花钱买的，那我不能上那去住啊。
1: 对呀。
2: 完事儿，我姐说了，让我妈我爸上100来平的房子去住。完，这小子呢，就是意思我要不住呢，他就得租出去，就这意思。
1: 那人不能让你卖是吧？
2: 啊，对，完事儿我妈我爸那意思，反正就是也不有点不同意卖。完事儿我媳妇儿有点不同意买，完就这么个事儿。
1: 嗯，所以这事儿哈，这事儿咱们说啊，首先来说，没有谁对，没有谁错啊。
2: 嗯，
1: 这个就是观念不同的问题。这个事儿你呀、只能说跟你的爱人好好的去商量。
2: 嗯，
1: 商量什么？就是把你卖这房子的理由啊，好好的跟他说一说。我相信你都说过很多次了。
2: 啊，对。
1: 如果说在他不同意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房子你不该买，
2: 不该买哈。
1: 对，因为什么哈？咱们说哈，你如果强制性的把它给卖掉了，你的妻子非常非常不开心，非常非常难受。
2: 嗯。
1: 然后呢，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你的压力会特别特别大。
2: 嗯。
1: 虽然说你有地方住，但是你名下连个房子都没有了，你的爱人会缺少一种安全感，然后他每一天都不会很快乐。 是吧？而且。

0: 他们不支持你的话，你什么也做不好，什么也做不明白。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吗？别强来，别硬来啊！如果你还有这个想法，好好的去沟通，好吗？
1: 嗯，
0: 好，我们再见啊。
1: 那行，那好，谢谢小姐。
0: 好，再见。来，迎接尾号为675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家有小孩儿，然后现在4岁半。
0: 嗯。
2: 然后他上学吧，他就贪玩儿，然后学习吧，人家比他小的吧，就学的挺好玩，他就不学。
0: 4岁半能学啥呀？
2: 不是，人家都学的比他。
0: 你看看你周围的同龄人跟你一样吗？
2: 是。
0: 你看人家干啥呀？
2: 有点着急，关键他不学吧，我这边我着急上快上1年级了吧，还有2年。
0: 还有2年你就着急了？
2: 那他不学呀，我也着急。
0: 孩子学习这玩意儿，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遗传。
2: 哦，
0: 真的，这个东西它早晚会有这个科学的验证。现在呢，有很多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没有这个科学依据啊。我不是学医的，我也不是研究这个遗传学的，但是有好多好多例子，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父母当年上学学习不好啊，你孩子想学习好那很难。
2: 对，完了，人老师说的那个。也跟我交流说的，你家孩子人家学习吧，你家孩子就不学。
0: 你这一定是个小幼儿园。
2: 啊，是个小幼儿园，头一次去个大幼儿园，然后
0: 我
2: 教的也好。
0: 我建议你啊，别在这个幼儿园。
2: 是我的想法也是。
0: 跟你说这话的老师，连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孩子放在这儿，那就是能给你看着。
2: 就是看。
0: 嗯，
2: 就是，
0: 所以我建议你换一个大一点的、有品牌的幼儿园。
2: 啊，好，
0: 嗯，
2: 好
0: 吗？再见啊！
2: 我这些老疑惑，好，
0: 再见，
2: 啊，谢谢你啊。嗯，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56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香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我有一个挺难的一个问题，我只好请教你，因为经常听你的节目，始终就没打电话。
0: 嗯。
3: 因为我们家三口人，小孩的父亲去世10多年了。这孩子我已经57岁了，
0: 嗯，
3: 孩子33，男孩，
0: 嗯，
3: 他一天除了撒谎就撒谎，就是家里的房子也卖了，2处房子都是单间，卖了1处，现在就剩1处单间，原来我们俩分着住，后来他卖以后就拿这个钱租南站的房子住，
0: 嗯，
3: 租我南站房子住呢，钱花了了，卖房子钱、丧葬费钱都花了了，现在就来上我这来了。上我这来呢，始终就是说，这近5年来，我的工资钱、劳保钱都给他花，
0: 嗯，
3: 我分文花不着，他还得到处跟我家亲属借钱，嗯。当时借的我都还了，后来借的我也还不起了，因为我没有退休金了，都他花，
0: 嗯，
3: 有的时候还经常打我，
0: 嗯，
3: 打我时候都是晚上，我就害怕呀，嗯，我就现在躲出来了，躲我妈家了，
0: 嗯，
3: 我就是挺愁，就是没有活着的希望。就是一寻这个事儿吧，自己很痛苦。
0: 你一共3个孩子是吗？
3: 啊，就一个。
0: 就是一个孩子啊。
3: 对。
0: 啊，那孩子父亲去世的时候，孩子多大？
3: 去世的时候他，哎呀，20多了。
0: 那个时候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吗？
3: 也不算，也不算，也是撒谎，各忙把玩儿。拿家里的钱，
0: 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这孩子从
3: 他爸得血栓以后也管不了啊，
0: 嗯，
3: 得脑血栓也管不了，拿钱，
0: 嗯，
3: 我更管不了，别看他得脑血栓，
0: 嗯，
3: 完始终现在就撒谎拿了钱了。
0: 这孩子你从小就这么惯着吧是吧？
3: 也没惯，小的时候还挺有礼貌的，就是做事啊学习都挺好的，后期以后就

0: 不行了。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行的？
0: 那从十八岁吧。
1: 那个时候他发生了什么？你们家里？
0: 家里没发生什么。
1: 那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呢？
0: 他爸出差，我一个人在家，回来晚，我问他都不让问。
1: 不，那孩子他不可能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呀，是吧？你说我们一个馒头放久了会长毛，但我们谁也没看着过这毛是怎么长出来的，是吧？它都是潜移默化的一种变化。那你家孩子怎么忽然就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呢？
0: 就是要钱，交学校的钱，要多少钱咱就给多少钱呗。学校交这个补课钱或者是买什么书钱呢，咱们都给。其实学习上需要用钱呢，咱们当家长的不能。
1: 好了，这个我不再跟你追究了，但我只是告诉你啊，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因为你这孩子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们对他的教育有问题，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们给孩子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率。现在呢，这个东西都不去再追究了，因为没有意义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对他来说恐怕呢，就是说他再怎么混，再怎么对你，你在心里边也把他当成儿子看。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儿子，这样的孩子实际上就是你的一个蛀虫，他会害了你。现在呢，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一分钱都不要给他。如果再和你呲牙，拿棒子削他，如果他敢动手打你，马上就报警给他送进去。
0: 我都120来三次了到家、
1: 啊、对，然后120如果说这个事儿他管不了的话，直接到法院去起诉他，知道吧？啊，我告诉你啊，你管不了了，让法律去教育他，知道吧？最后我再和你说一句啊，一定告诉你们这些亲戚别理他，最起码不能借给他钱，知道吧？现在呢你才50多岁啊，别动不动就说活不起了。你老母亲还在吧？
0: 80多了，我现在在妈妈家呢。
1: 老母亲，
0: 父母都有。
1: 老母亲怎么说你啊？
0: 老母亲就说你就搁这待着吧，他来了那我怎么的？
1: 嗯，
0: 给他撵出去。我说你那么大岁数了还有病，身体不能太好。我说来了你气你也受不了啊。这今天就来了嘛，来了要100块钱，钱已经给他了，我工资钱还没发呢，这月花了将近2000。
1: 谁给他的钱呢？
0: 他就上了司仪这来借，司仪，我不敢面对他，我害怕他打我呀。
1: 然后你以后再打你，你赶紧报警啊！
0: 啊，
1: 甚至到法院去起诉他啊！最后呢，我再和你说一点啊，你工资卡在他手吗？
0: 没有。
1: 拿回来啊！实在不行啊，记住了，实在不行啊，你就躲起来，从现在开始不再见他，自己过好你自己的后半生。啊，好吗？
0: 嗯，谢谢你老师啊，
1: 再见。
0: 嗯，江老师，哎，谢谢你，
1: 再见。来迎接尾号为64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小江。
1: 你好。
2: 喂，你好，我想问一问，就是我那个父母感情的问题，就是我在中间吧，挺难受，挺尴尬。
1: 怎么了？
2: 我爸我妈吧，就是我妈在南方去了2年了，我爸呢在那个本地这边。但是他俩那夫妻感情都不算太和，4-5年的，他俩这样能维持5-6年了吧？但是我妈去南方才去2年，
1: 嗯，
2: 就是完了呢，他俩双方都后早了，
1: 他俩
2: 在中间
1: 离婚了，
2: 没离婚
1: 还怎么能找呢？
2: 不知道啊，所以说我感觉他俩感情挺……
1: 你没结婚吧？
2: 我没结婚，
1: 父母都是为了你吧？如果不为了你，早就离婚了吧？
2: 对，多少都是因为……
1: 还多少啥呀？都到这个份上了，不是多少了，是100%了。
2: 对啊，但是我现在尴尬的问题就是，我爸吧找这个吧，他这个我这姨他家还他还没离婚。
1: 说实话，您今年29岁了，对吗？
2: 对，
1: 这些事情现在都不需要你去管了。
2: 嗯，
1: 你现在先得把自己得管好了。
2: 嗯，我就想问问，我是不是就是不应该管那些事儿？就是
1: 这种事情你是管不了的。
2: 嗯。
1: 啊，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先都做好。
2: 嗯。
1: 你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呢？
2: 我跟我爸。
1: 有自己的房子吗？你
2: 没有。
1: 做什么工作呢？
2: 买了个出租车，开出租车。
1: 开出租啊？开几年了？
2: 刚开2个多月。
1: 以前干啥了？
2: 以前是做那个贷款。

0: 做什么贷款呢？
1: 就是做那个小额贷款。
0: 干不下去了，是不是？
1: 这是对。
0: 是你当老板吗？
1: 不是给打工，给公司打工。
0: 小伙子，你得努力了。你得努力了。现在咱说句实在话，父母的感情或者父母的行为，甚至说父母的道德，都不是我们子女能够去改变得了的。咱也没法去教育他呀，对不对？所以能做的是什么？先把自己先做得更好一点。啊，你想那些事儿，你还莫不如就说先把自己过好。如果你自己生活，不管是工作也好啊，感情也好啊，你都做得很妥帖，其实可能对父母的这种正向的影响就会很大。另外一个呢，我总觉得哈，就是父母有今天，恐怕你是他们的一种羁绊。换一句话说，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大事完毕了，可能父母早就把他们两个人的感情问题处理得很妥帖了。啊，你不要去想这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你自己的问题先解决好。现在干出租2个月了，怎么样？习惯没有？
1: 习惯了，
0: 你是开网约车呀，还是开出租车呀？
1: 开出租车。
0: 出租车，你自己买的车吗？
1: 对，
0: 啊，大标小标啊？
1: 那个小标，
0: 小标的车是吧？你自己干大班吗？
1: 我干夜班，我这在马路上停着呢，这合计给你
0: 哦，
1: 打
0: 白
1: 一
0: 班
1: 个
0: 呢？
1: 快递费。
0: 白班给你交多少钱呢？现在呀？
1: 白班现在给130。
0: 130啊？哎呀，如果你非要去劝父母的话，其实我倒是觉得他们应该先把离婚手续办了。否则的话，我倒是觉得有点太名不正言不顺了，是吧？作为你来讲也别扭。
1: 对，我就感觉在中间感觉特别别扭。
0: 不要再奢望说你父母能和好了，这已经很难了啊！因为他们俩已经是这样一种状态了，是不是？
1: 但是我妈妈在南方，我应不应该让她回来呀？她在那边，有的时候我就老感觉照顾不到她。
0: 现在还不需要你去照顾他。说实在话，你有没有更多的能力去照顾他？你咋照顾啊？对吧？先别想这些事儿，先把让自己强大起来啊！
1: 好。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谢谢老师。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红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38集。
3: 藤木英子看着石倩云那满脸失色的样子，更觉飞鸟依人，我见犹怜。他的目的达到了，猎物眼看就要到手了，他反倒不急了，就像夜猫抓到一只跑不掉的耗子一样，让自己玩逗开心了再下手。

0: 彩云又送去一脸媚笑，柔声细语地说：
1: 哦，你们中国的艺人不是最讲义气吗？我怎么从你身上看不出来呢？哎，可怜一对年轻人呐，可怜的一个戏班60多个人呐，马上就要被狼狗一口一口的吃掉了。哎，那个血真鲜艳，那一声一声的嚎叫真动听。
0: 石倩云再也听不下去了，他用哀求的眼神盯着藤木英子：
2: 你就放过他们，放过他们吧，你让我死，快让我死吧。
0: 藤木英子媚笑着盯着石倩云看了半天，然后迈出浴盆来，边向石倩云走边说：
1: 我怎么舍得我的美人死呢？只要你听话，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不会让他们死去的，你就放心好了。
0: 藤木英子边说边一步步逼向石倩云，石倩云一步步后退，突然藤木英子一把抓住石倩云，把她推到了里屋，像扔包袱一样把如僵尸一般的石倩云扔在了床上。一瞬间，藤木英子变得像一头野兽，她一边晃动着冰肌玉骨身体，嘴里一边喊着：
1: 我是沙场上战无不胜的男人，我是大日本的英雄，你是我的美人，你是我的美人。
0: 陈开创和槐花确实被日本兵软禁在喷空茶馆了。藤木英子软禁他们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情报工作的藤木英子探清清楚了他们与石倩云的关系，拿他们威胁石倩云，另外一个是让槐花给他绣一件槐花旗袍。日本兵把织锦缎、古香缎旗袍面料以及真丝线早就送过来了。陈开创望着眼前一大堆上好的面料，苦笑一声：
3: 哼，这是让我们当汉奸卖国贼呀。槐花，你愿意当吗？
0: 槐花咬下嘴唇，眼睛中冒出坚毅和愤怒的目光：
1: 坚决不当像陈铁山那样让人戳脊梁骨的卖国贼。
0: 陈开创又苦笑了一下：
3: 哼，不当卖国贼可是要死啊，
1: 死就死，这个世道我活够了，只要能和你死在一起，这辈子我也就值了。
0: 陈开创的眼睛湿润了，两个人抱着必死的决心，坚决不为藤木英子绣旗袍。他们被控制了，一天三顿饭日本兵准时端到他们面前，可他们从不动筷子。一对年轻人用绝食的方法向侵略者进行着无声而有力的抗议。3天过去了，两个人已经没有半分力气了，他们关上房门，依偎在一起，没有任何语言，用心跳和呼吸相互交流着。第4天清早，陈开创被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叫醒，他看着怀里软弱如面条的槐花，一阵心酸。原先他觉着对不起父亲，可现在他觉着对不起槐花。他给了槐花自由，给了他爱情，可现在他觉着自己把槐花害了。他抬起无力的手，摸了摸槐花的脸，槐花慢慢睁开了眼睛，静静地看着陈开创，四目相对，看着，看着，两个人同时向对方泛起淡淡的微笑。陈开创

0: 一槐花撩了一下刘海，又捏了捏他的耳朵，轻声说：“快了，我们就要死了。”槐花微笑着点点头，然后又闭上眼睛，紧紧地抱住陈开创。陈开创问：“你后悔吗？”槐花微笑着摇了摇头。陈开创微笑着用手指轻轻地拢了一下槐花的刘海：“我想给你幸福，没想到却带你一起去死。”槐花微笑着声软如棉地说：“我们要当梁山伯和祝英台。”陈开创说：“我们比他们死得有价值，他们只是为爱情，我们是为不当汉奸卖国贼而死。”槐花没再说话，他闭着眼睛，两只手紧紧地抱住陈开创，把头贴在陈开创的怀里。正当两个人静静地等待死亡的时候，门突然开了。两个人无力地睁开朦胧的眼睛，他们都愣住了。他们用胳膊吃力地支撑着身体坐了起来。石倩云被一束强烈的阳光推进了门里，陈开创不由自主地叫了声：“
1: 表哥。”
0: 自从石倩云在醒玉舞台上被日本兵抓走之后，陈开创和槐花做过种种推测。他们推测的结果是，石倩云肯定被日本兵杀害了。没想到在他们马上死亡时，石倩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石倩云是被两个日本兵和一个汉奸带来的。石倩云进到屋里，冲身后的两个日本兵说：“
2: 藤木英子女士让我和他们两个谈事儿，你们就不要跟来了。”
0: 两个日本兵不大明白石倩云说的什么，相互看看，又把视线挪到汉奸脸上。汉奸左右晃了晃脑袋，有点为难地说：“
1: 啊，这个藤木太君有命令，不让我们离开你半步。”
0: 石倩云说：“
2: 放肆，哪有你这样卖国贼说的话？你是想让我在藤木前给你垫黑砖吗？”
0: 汉奸吓得一缩脖子，马上冲两个日本兵呜里哇啦地说了一阵，两个日本兵又小声嘀咕了几句，退出了门外。石倩云转身掩上了门，来到床前坐下，看着消瘦的二人，他的眼圈红了。陈开创和槐花绝食，藤木英子已经给他说了。藤木英子让他来劝二人，劝他们不要绝食，劝槐花给他自己绣槐花旗袍。石倩云答应了。他答应藤木英子是为了能看到陈开创和槐花。他轻轻地拉起陈开创的手，用力地晃了晃，满是愧疚地说：“
2: 你们比我强啊，我没出息，我吃了日本人的饭，我不配做中国人，我没脸去阴曹地府见我们石家的人。”
0: 在陈开创的追问下，石倩云把他的遭遇简单地做了叙述。石倩云情绪如死灰般地说：“
2: 能见你们一面，我也就没啥牵挂了。我没有脸再活下去了，我猪狗不如。我的那些观众要知道了，会用唾沫星子淹死我。我必须以死来证明我石倩云不是汉奸。无论是舞台上还是舞台下，我石倩云都是咱豫剧舞台上的角儿。”
0: 槐花听着石倩云的遭遇没有太大的反应，对于一个快要死的人，再大的事儿都已经不是事儿了。陈开创和槐花的反应不同，他听着听着眼睛亮了，他的身子突然坐直了，他一把拉住石倩云说，
2: 表哥，咱不能死，咱都不能死。
0: 见石倩云迷茫地看着自己，陈开创低声问道，
2: 你可知藤木英子是什么人吗？
0: 石倩云摇摇头，
2: 他是华北无省特务机关长，他还是日本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第三代特务头子，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的情人。
0: 石倩云听了这些没有太大的反应，对于一个下决心要死的，死在谁手里已经不重要了。他有些生气地说，
2: 这又怎样，他就能这样侮辱我？表哥，反正咱是个死，这样死太亏了，咱死得有个想吧。以前是找不到死有价值的机会，今天终于有机会了。你在这个女特务头子身边多探听些情报，咱把这些情报送到新四军游击支队。
0: 对于新四军游击支队这个名字，石倩云显然是陌生的，他迷茫地看着陈开创。
2: 哦，是这样，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从雀山来到了豫东，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咱豫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了。前段时间新四军游击支队在睢县和一个小日本干了一仗，击败了日军的少佐林金，缴获子弹2000多发。现在豫东的抗日局面已经打开了，既然有这机会了，咱就为抗日出把力，就是死也让自己死得有价值。
0: 石倩云听说自己能为抗日出力，显得格外激动，他一把抓住陈开创的手说，
2: 只要能为抗日出力，让我咋着都行。
0: 槐花也激动地坐直了身体，三个人的手紧紧地扣在了一起。陈开创和槐花开始吃饭了，槐花也开始为藤木英子做旗袍了，他故意绣得非常慢，他们要利用时间寻找一切抗日的机会。陈开创相对自由些，头几天他故意到繁华的地方转转，买些小玩意儿给槐花带回来，日本兵慢慢的也放松了警惕，陈开创就开始着急地寻找他的同学苗泽生。在通信不发达的时代，最难的事情就是人找人，陈开创和苗泽生都在着急地寻找对方。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开封渔王台见面了，为了安全，苗泽生带他到大南门里街8号谈话，这是一个被称为周掌柜的地下工作者的住处。两个人坐定后没有太多的客套，苗泽生单刀直入地说，
2: 新四军游击支队对日军连连打击，日军羞恼成怒，要对冀鲁豫边区进行疯狂大扫荡，我们不能让冀鲁豫边区的老百姓遭受日军践踏，但军事情报部门没有侦查到敌人的具体行动计划，不知道敌人指挥部究竟设在哪儿，你有没有门路？
0: 陈开创不加思索地说，
2: 我找你就是要说这事儿。
0: 陈开创把石倩云目前的状况说了一遍，苗泽生高兴地说，
2: 太好了，你一定告诉石先生不要老想着死，一定要利用他待的环境为抗日做贡献。
0: 他又加重语气强调说，
2: 你们一定要利用这关系尽快把这次日军扫荡的详细情报搞到手，一定要在半个月内完成任务。
0: 陈开创激动地抓住苗泽生的手晃了又晃，为了安全，两个人尽快离开了周掌柜的住处。转天石倩云 又以查看槐花做旗袍进度为由来到喷空茶馆。当陈开创把苗泽生交给他的任务

0: 动物说给石倩云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激动的脸色涨红，小声重复着问了几遍。
1: 这真是共产党交给我的任务？咱一个唱戏的，人家能这么信任咱？
0: 当得知陈开创确切的回答时，石倩云既激动又兴奋地接受了任务，他让自己很快进入了角色，开始了窃取情报行动。杨武通往陈姓兰村的路上，尘土四起，拉满了日本鬼子的八辆汽车，目标明确地直奔陈姓兰村。武士全六已经调查清楚，这次暴动的组织者是陈姓兰村的人，他羞恼成怒，带领近300名鬼子直奔陈姓兰村进行疯狂的报复。陈铁良是有防备的，他安排人在十里外的地方放哨，放哨人老袁就看到日本兵的汽车，跳上马飞奔陈姓兰村报信。日本兵发现了报信的马匹，他们加大汽车油门拼命追赶，并向飞奔的马匹不断开枪。陈铁良听到村外的枪声就知道日本兵来了，他马上让人提着铜锣到街上，边敲铜锣边大声吆喝，让大家到村北的万亩槐林里躲藏。陈铁良提前对村民做过向槐林转移的训练，村民们警惕意识还够强，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槐林跑去。大部分村民都跑进了万亩槐林，可是还有61位行动慢的村民被拦在村里或者路上。武士全六把61位村民集中在陈门大院门前，他一只手里拎着战刀，一只手拿着地图，派日本兵到全村各个角落搜查。他内心焦急地在陈门大院的门楼前室来回走动，战靴踩在石板路上咔咔作响。61位村民平静地站着，平静地看着武士全六那张长长的麻子脸，这张脸实在是太长了，村民们从没见过这么长的脸。一队一队日本兵回来了，报告的结果都是没有搜查到人的消息。武士全六显然是生气了，他的脸拉得更长了，长得像驴脸一样。他突然唰的一下抽出战刀，明晃晃的战刀在太阳光照射下发出道道寒光，扫射在村民们的脸上。
2: 暴动的人都跑哪里了？挖地3尺，要把带头暴动的人统统挖出来。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39集。
1: 一队一队日本兵回来了，报告的结果都是没有搜查到人的消息。武士全六显然是生气了，他的脸拉得更长了，长得像驴脸一样。他突然唰的一下抽出战刀，明晃晃的战刀在太阳光照射下发出道道寒光，扫射在村民们的脸上。
2: 保东的人都跑哪里了？挖地三尺，要把带头暴动的人统统挖出来。
1: 他恼怒地扔掉手里的地图，大踏步来到人群前面，一位叫石滚的年轻人面前，阴森森地问：
2: 告诉我，人群里有吴秀才吗？搞暴动的人都在那里。
1: 石滚的样子长得像他的名字一样，是又矮又壮，从小就喜欢拳脚，十岁开始和武秀才学武，腿上功夫了得，曾经一脚踢死一头牛犊。等村里的铜锣一响，石滚背着老娘奔村后的槐林跑去，把老娘放在槐林里后，他又回到村里背双目失明的二叔。背着瞎二叔刚到村口就被鬼子堵上了。石滚无所畏惧地瞪着眼前这张满是麻子的驴脸，这态度让武士全六大怒，他用刀尖对准石滚的脸恶狠狠地问：
2: 你得快说，人都跑到哪里去了？
1: 令武士全六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武士全六的战刀在石滚的面前晃来晃去的时候，突然石滚啪的一个飞脚踢在了武士全六的手腕上，当啷一声战刀落地，武士全六顿感手腕钻心的疼痛，这疼痛顺着手腕瞬间扩散到全身，他嗷的一声惨叫，左手拖着右手腕冲身后叫起来，一排鬼子端着枪站到了人们面前。令武士全六吃惊的是，眼前这群普通的农民面对枪口没显示出任何的胆怯，这群人面对死亡显得那么平静，平静地把鬼子的狰狞衬托得苍白无力，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能这样平静地面对枪口，这样勇敢地面对死亡，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武士全六拖着手腕咬着牙向鬼子们发出了惨无人道的命令，可就在他的命令刚说出一半的时候，石滚和他旁边的两个年轻人相互一碰眼神，同时大吼一声，一个垫步，三条汉子的身子腾空而起，三个汉子在空中又一声呐喊，在空中同时打了一个漂亮的旋脚，三个有力的旋脚几乎同时准确地踢在了三个鬼子的脸上，三个鬼子嗷的一声倒地，当场晕倒一个，其他两个鬼子是满嘴流血，牙齿脱落。这三个年轻人都跟着吴秀才学过武啊，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腿功了得，他们早就想为师父报仇了。武士全六先是一呆，接着彻底激怒，他那张麻子脸涨得通红，气得每一颗麻子都在跳动，每一颗麻子都被气得往上鼓动，似乎想把一个个麻子坑鼓平斩了。武士全六转身用日语向后面的日本兵呜里哇啦地叫唤了几句：
2: 我现在我现在哪里去吧，统统记着去吧，我现在搞。
1: 一排端枪的鬼子向人群疯狂地扫射，日本兵并不打死村民，他们报复性地向村民的腿部开枪，61位村民随着枪声全部倒在了地上。 五十全六望着倒在血泊的村民，一阵淫笑。他来到趴在地上的石滚眼前，用脚踢了踢石滚的头，淫笑着说：“
2: 你的腿不是厉害吗？你怎么不站起来呢？你站起来啊！”
1: 石滚瞪着喷火的眼睛，用手撑着地，试了几试没有站起来。五十全六又是一阵狞笑，正当五十全六狞笑的时候，石滚突然抓住自己的一只鞋向五十全六扔去。与此同时，倒在地上的人们全都抓住自己的鞋向鬼子扔去，几十只黑布鞋一起投向鬼子，像一群黑乌鸦突然降临一样，鬼子头顶上的光都被遮住了。他们抬头一看，空中黑压压一片飞过来，还没等反应过来是什么武器，一只只鞋子砸在了鬼子头上。五十全六扔掉砸在头顶上的鞋子，气得瞪着血红的眼睛凶残地说：“
2: 死了死了的！”
1: 刚才被打得满地找牙的两个鬼子拿着枪来到石滚面前，残暴的鬼

0: 子下手真叫狠呐、啊！他们用枪托照着石衮的后腰上狠狠地砸，砸的石衮肝肠崩裂，肝被砸破了，肠被砸裂了，一泡稀屎窜了出来，一股腥臭刺入鬼子鼻孔。鬼子一看石衮被自己打得拉了屎，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武士全溜的麻子脸也乐得开了花。石衮的五脏开始出血，他精神已经恍惚，可就在他昏迷的最后一刻，他伸手抓了一把屎，用生命最后一丝力量向鬼子甩去。正哈哈大笑的武士全六被石衮甩了一脸黄屎，他下意识的急忙用手抹脸，把本来局部的黄屎均匀的抹得满脸都是黄屎，黄屎把他脸上的麻子坑都填平了。站在旁边的鬼子看着武士全六满脸的麻子坑全是黄屎，想笑不敢笑，不笑又憋不住，一个个用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强忍着笑。武士全六气急败坏，如发疯的野驴，他嚎叫一声：“
1: 八嘎，死了死了的哟！”
0: 鬼子们听到武士全六的嚎叫，再一次端枪对倒在地上的人群扫射。武士全六突然喊了一声：“
1: 慢！”
0: 然后阴森森地冲地上的人群说：“
1: 我的，不愧地让你们痛快地死，我要让你们一个个痛苦地死去。听说这地方有四口古井，让他们喝井水去。”
0: 他转身向日本兵又呜里哇啦地大声喊了几句，鬼子们拖着一个个村民向村四角的四口古井去了。61名村民被分别拖到了四口古井前，如禽兽一样残暴的鬼子掂着一个个村民的双腿，头朝下开始往井里填。一会儿功夫，四口古井全被填满，鬼子又开始向四口古井的缝隙里填沙土，一直把四口古井的缝隙填实，他们才狂笑着撤离古井。鬼子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陈姓兰村的村民面对死亡连最基本的哭喊都没有，村民们被填入古井的时候都利用一切机会和鬼子打斗反抗，一旦被填到井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喊叫的，孩子们刚哭出声被大人们捂住了嘴。站在旁边的武士全六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1: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村庄。”
0: 鬼子们再次集合在了城门大院的门楼前，他们举着火把要焚烧这座盘踞在土龙岗上的深宅大院。初冬的天气是短暂的，一轮夕阳把两边的天空映得血红，一片乌云飞来瞬间遮住了夕阳，随即一阵狂风骤起，陈姓兰村四周都是槐树林，槐林四季四种风景，冬天的槐林风景显得苍凉，一个个黑色的树干脱去了绿色的衣服，孤傲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摆着黑色的干枝，发出呜呜的声音。鬼子们看着空旷的村庄，看着四口古井显露出的尸体，看着村四周黑压压的槐林，听着槐林里传出呜呜的风声，鬼子们面面相觑，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怖感压在鬼子们的心头。一棵棵黑色树干像一个个高大的汉子在向鬼子发怒，呜呜的风声像一阵阵怒骂。突然几只乌鸦在他们的头顶上呱呱盘旋，鬼子们都害怕地看着武士全六，他们希望武士全六快下命令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天越来越暗，风越刮越大，武士全六内心也在颤抖，他大声地说：“
1: 把你们手里的火把扔进这座大院。”
0: 站在最前面的鬼子刚把手里的火把扔到城

0: 门大门楼的木门下，突然远处传来可怕的腔调，这腔调声音粗犷浑厚，洪亮雄壮。
1: 小小贵子如豺狼，烧杀掠夺丧天良，贵子杀嫩老祖宗，老子我要日嫩娘，祖宗不是凡人体，也乃天上一天罡，老天爷派恩呐，杀小鬼儿，把吃人的魔鬼都杀光啊！啊！
0: 这如吼嘶嚎的奇怪声音，随着风声带着强烈的穿透力，传到了鬼子们的耳朵里。更可怕的是，随着这粗犷的吼嚎，四周空中发出哦哦哦，随着这声音，空中不断地出现一团又一团的火星。天黑，风声，吼唱，乌鸦叫，噩噩声，空中奇妙的空中火星彻底吓破了鬼子们的胆。武士全六自己先慌乱地爬上了汽车，鬼子们把手里的火把慌乱地向城门高高的门楼随手一扔，屁滚尿流地爬上了汽车，仓皇出了陈姓兰村。鬼子出了村好一阵子，人们才从槐林里回到村里。城门的门楼有一扇木门被烧毁，老天帮忙没让这座大院被鬼子焚烧。天黑，风声，乌鸦叫，是巧遇粗犷的吼唱声和天上一团团的火星，是陈铁良和村民们精心策划的。眼见天黑，鬼子们还不出村，陈铁良和村民们就越来越心焦，他们这才急中生智，利用陈姓兰村流传的民俗吓跑鬼子。陈铁良先把唱黑头的孬蛋儿叫到跟前做了安排，又对村民做了一番交代。天黑后，孬蛋儿就爬到槐林最高的土岗上，传说这最高的土岗是文祖仓颉的墓地，最高的土岗上有一棵最高的老槐树，孬蛋儿爬到老槐树上，站到高高的树杈上，就开始放声吼唱。他有感而发，现编的唱词儿，豫剧的黑头和所有戏曲剧种的唱法都不一样，嗓音粗犷豪迈，一出腔就有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气魄。怒骂鬼子的唱词儿，鬼子可能听不太明白，可这粗犷苍凉的豫剧黑头声音把鬼子镇住了。紧接着，陈铁良又让乡亲们把陈姓兰村料鬼火的风俗拿了出来。这料鬼火呀，是陈姓兰村独有的风俗。中国有句俗话，过完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但自古以来，陈姓兰村一带比其他地方多出三天，正月十九料罢鬼火，这才算过完年。正月十九料鬼火，据说是祭奠文祖仓颉的仪式。年年到了正月十九的晚上，孩子们穿上宽大的黑色长服，把用秃了的扫帚疙瘩抱到野地里，然后把扫帚疙瘩点燃往空中抛。抛扫帚疙瘩的时候，孩子们的嘴里还大声喊着哦哦哦。随着孩子们的声音，这带火的扫帚疙瘩在空中就形成了一道道火星闪现。有人说这是最原始的焰火雏形，没想到在陈姓兰村流传了千百年的风俗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陈铁良 一边让孬蛋站在仓颉木的老槐树上吼唱黑头戏，一边让村民们捡来干树枝点着撂鬼火。再加上天黑风起，上空乌鸦盘旋，鬼子们彻底被镇住了，吓得赶紧开车回了阳武县城。大太太看着燃烧的半扇大门说了句：
2: 范福啊，明天赶快请木匠把门补好。
0: 陈铁良说：
1: 哎，算了，再厚的门也挡不住鬼子，有那钱省着买枪吧。
0: 陈铁良说的对呀，山海关的城墙、北京的紫禁城都没挡住鬼子的入侵，何况一个城门呢？大太太叹了口气，迈过燃烧的灰烬进了城门。乡亲们开始围着四口古井寻找自己的家人，陈姓兰村四处都是哭声。陈铁良到每一口古井旁都说着同样的话：
1: 别哭了，哭能把鬼子吓跑吗？鬼子巴不得咱天天哭呢。从今天开始啊，咱要唱着打鬼子。
0: 见人们从古井里往外拖尸体，他又说：
1: 算了，这四口古井是咱陈姓兰村的神井，这是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最宝贵的财富，既然小鬼子替咱把咱们的亲人下葬到这儿了，这是他们的福分，咱就让他们在一起吧。
0: 乡亲们听了他的话，把四口古井封成了高高的土丘，从此陈姓兰村四角的四口古井变成了四座坟丘。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四十集。
1: 几天来，陈铁良躺在家里不吃不喝，他咽不下这口气呀。他开始计划怎么和鬼子们做长期的斗争。到了第三天，他叫来范福，安排他悄悄地到新乡、郑州、安阳、卫辉、武陟等地，把所有外地的城门茶庄全部卖掉。陈铁良交代范福，哪怕再便宜再亏本，也要赶紧卖掉。原因是什么呢？他急等着用钱。半个月后，范福回到了城门，他对陈铁良说：“
2: 老掌柜的，兵荒马乱的，没人要咱的茶庄，这价钱一压再压，最后八家茶庄卖了20万块大洋。”
1: 陈铁良忽地站起来：“
2: 什么？这一家茶庄至少值100多万啊，再便宜也不能八家就卖这么点吧？”“老掌柜的，现在是咱求着人家买，小鬼子到处烧伤抢劫，谁还有心思置房买地呀？”哎，
1: 陈铁良身子重重地坐在柳圈椅上，半天才说：“
2: 把咱家的地也卖了。”
1: 大太太在旁边说：“
3: 这年月没人买地了，小鬼子不让过，蚂蚱又满天飞，一季的庄稼一堆蚂蚱飞过就没了。不种地还好，种地连种子都赔进去了。那就卖房子，咱俩就留2间住的地方，其余的房子全卖了。”
1: 大太太和范福吃惊地看着陈铁良，半天无语。好半天，大太太哽咽着说：“
3: 你难道忘了老爷子临死时的遗言了吗？如果有一天城门败落了，宁可扒房，不能卖房啊。”
1: 范福在旁边

0: 儿也说，
1: 老掌柜的，咱城门还没到这一步，你这到底是要干啥呀？别管我干啥，快把能卖的全部卖了。
0: 大太太说，
2: 房子可是咱城门几代人的心血呀，难道在咱手里？
0: 大太太开始抽泣起来。陈铁良发火说，
1: 有啥好哭的，锅没了，家没了，人死了，还要这房子有啥用？赶紧给卖了。还是那句话，无论多便宜，无论多亏本，都得给我卖。
0: 大太太和范福答应着出了屋。施倩云接到陈开创交给他的任务后很是激动，他终于可以身体力行地抗日了。他开始计划着怎么从藤木英子口中获取情报。石倩云毕竟是演员呐，他有步骤地在藤木英子面前进行着精彩的表演。他不急于从藤木英子嘴里套情报，而是开始装作愉快地顺从他。任何人在爱情面前都是白痴，藤木英子完全陶醉在他和石倩云所谓的爱情里了。三年前，藤木英子做了日本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的情人，没有土肥原贤二，藤木英子不能这么年轻就升为大佐，可从内心他是讨厌土肥原贤二的。每一次那个五十多岁又矮又胖，肚子像铁锅大，鼻子像烂草莓的老男人占有他的时候，他内心都在作呕，可他还得强作笑脸。这种熬煎让他的性格变得极其变态，在爱情上获取不到的幸福，他就在杀人过程中寻找快感。这次来开封担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让他终于远离了土肥原贤二。他要利用距离偷偷地寻找自己的幸福。第一眼见到石倩云那一刻就迷倒了，他感觉自己的幸福是真的来到了。他讨厌土肥原贤二，可这个孤高的冰雪美人又从没有遇到过让他动心的男人。直到遇见石倩云，哎，他才读懂了自己的内心。几年的血腥生涯让他的内心感觉自己是个男人，是个在战场上经受血腥风雨的男人。他需要一个有女人味的男人，这种感觉是他看到石倩云后才清晰的。他要不惜一切手段得到这个人。利用恐吓他成功了，几天的激情过后他又厌倦了，他得到的只是一具有温度的尸体。可自从石倩云和陈开创见面后，让藤木英子不停的惊喜。首先是槐花开始给他绣旗袍了，更令他欢喜的是石倩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虽然没有恋人那种体贴，但他不再是一具带温度的僵尸了，他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他想要的人。在他那怪异的变态心理滋生时，温存到激烈时，他会要求石倩云唱戏。以前石倩云都是僵尸一条，而现在突然热情顺从了。石倩云的顺从给藤木英子带来一次次惊喜，一次次激情，一次次难忘。石倩云的热情增加了藤木英子对他的信任。原来他在的时候才允许石倩云来他房间，他有事出门的时候让石倩云到偏房里待着，还派两个日本兵把守屋门。近几天藤木英子清早起床外出时，看着熟睡的石倩云，竟然不忍心叫醒，安排两个日本兵在四合院大门口把守，让石倩云继续在屋里休息。早晨藤木英子睁开睡眼，见石倩云还在熟睡，就亲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自己就洗漱穿衣。

0: 他蹑手蹑脚地来到门前，轻轻地插上门，然后迅速地在屋里找情报。藤木英子进来的心情不错，松冈吉岛进来的心情啊也不差，陈铁山越来越讨好他了。陈铁山经常带着妻子和女儿开局来陪他品茶，人多的时候还会举行斗茶会，这让松冈吉岛的业余生活有了很大的乐趣。第一次见开局，他就对这个年轻的姑娘起了歹心，可他要利用陈铁山呢，他压制住了内心禽兽般的邪念。这时间久了，开封人对陈铁山的这种不耻的行为似乎也失去了新鲜感，松冈吉岛又想出了拿陈铁山一家制造更大新闻的毒计，他开始打开局的主意了。松冈吉岛邀请陈铁山来山闪干会馆品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每次都特意要求带上开局。到了山闪干会馆后，他两只如野狼般的眼睛总在开局身上盘旋。终于在一次品茶过程中，松冈吉岛突然冲陈铁山说：
1: 陈君，你的女儿好漂亮，我很喜欢。
0: 陈铁山一听这话高兴地说：
1: 哦，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陈铁山这样的态度出乎松冈吉岛的意料，他心中的不好意思马上荡然无存，他高兴地说：
1: 为了中日友好，可否让你的漂亮的女儿来我身边当茶女？
0: 松冈吉岛这话让旁边的于氏和开局吓得是魂飞天外，母女二人向陈铁山送去惊恐的眼神。陈铁山听到松冈吉岛这话，与于氏和开局的反应截然不同，他兴奋的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高兴地问：
1: 太君，这话您可当真？
0: 松冈吉岛听到陈铁山这么问自己，更为高兴地回答：
1: 有戏，让开局来我身边学日本茶道，我和他学中国茶道，让大日本帝国茶道和中国悠久的茶文化相融合。有戏，这样太好了。
0: 陈铁山高兴地急忙端起茶瓯说：
1: 太君，谢谢您这么抬举小女，咱喝了这瓯茶就算定了。
0: 松冈吉岛根本顾不上看陈铁山，两只狼眼冒着绿光不停地扫射着开局，嘴里说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1: 有戏，有戏，今天就不要走了。
0: 松冈吉岛的这话把于氏和开局吓得脸色惨白，他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陈铁山。陈铁山依然得意地一笑：
1: 哦，闺女啊，你是个有福气的妞啊，你来太君身边，谁还敢欺负咱，连你爹妈都要沾你的光了。
0: 笑过后，他又一本正经地对松冈吉岛说：
1: 太君，小女没见过世面，还有点抹不开，我回去劝说劝说她，明天一早我把她送到太君身边如何？有喜，有喜。
0: 回到家一进家门，于是怒火万丈地抓住桌子上一只茶瓯摔得粉碎，指着陈铁山鼻子大骂呀：
2: 陈铁山，你个王八孙子，你还是个人吗？阎王爷咋给你披了张人皮呀？你是瞎还是傻？你没看到松冈想对你女儿下手吗？你啊，你整天还逼着俺娘俩去陪那个鳖孙喝茶，原先你说是为了报仇，现在咱仇也报了，你还不带着俺娘俩逃离开封，你还整天陪着那个王八孙子去喝茶，你是想把咱闺女推到火坑里吗？你
0: 开局在一旁不住的抽泣呀，母亲说的话也是他的心里话，他知道爹是个有心计的人，他们家从要饭能走到现在全靠爹一步步处心积虑的设计，所以爹说什么，他和娘包括他的那位巴拉舅舅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可爹近来的表现实在是让他忍无可忍，他知道爹这么做也出于无奈，可他更明白如果再这样下去，自己就要被狼吃了。想到这儿，他

0: 他的抽泣声就无法控制，他突然跪在陈铁山面前，双手抱住陈铁山的双腿，哭着说：“
1: 爹，我怕，我怕，求求你，别让我去陪宋岗了。街坊邻居都骂咱是汉奸，见我就吐吐沫，连俺舅都不踩咱家的门了。你难道没看见吗，爹？你快带着我和妈逃跑吧。”咱就是去要饭，就是被饿死，也比当汉奸强。爹，求求你了，不要让我再去那地方了。我怕，爹，我怕，我真的怕了。
0: 无论母女俩怎么哭诉，陈铁山不为所动，他不耐烦地指着母女二人说：“
2: 头发长见识短的东西，你们没看见现在是谁的天下？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多少人想巴结日本人还巴结不上呢，何况人家松冈太君是这么大的日本头头，爹是送你降服去呢。”
0: 陈铁良这话彻底激怒了母女二人，于是抓住陈铁山就打，开局也站起身来，擦干眼泪，牙齿紧紧地咬着下嘴唇，一双愤怒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陈铁山。陈铁山看母女俩真急了，只好说：“
2: 哎，中中中中中，我听恁娘俩的，我听恁娘俩的还不中吗？咱明天去给宋岗太君说清楚，咱就离开开封。”
0: 于是说：“
1: 你要能这样，你就还是咱妞他爹。”“
2: 哎呀，我说到做到，不过人家宋岗太君毕竟给咱家报了仇，咱得和人家宋岗太君说清楚啊，别让人家宋岗太君不高兴。最后一次告别了啊，那娘儿俩啊，尤其是开局，明天一定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啊，咱让人家宋岗太君高兴了，我才好意思说话。那娘儿俩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听陈铁山这么一说，于是和开局才算罢休了。转天按照陈铁山的要求，一家三口都做了精心的打扮。陈铁山穿了一件崭新的棉绸缎仿灰色大褂，脚蹬一双崭新的千层底圆口布鞋，搭配一双洁白的丝线袜，头戴一顶黑色礼帽，鼻梁上又破天荒地戴了一副金丝眼镜，手里还拄着一根文明棍儿。陈铁山一向低调，这么隆重的穿戴还是第一次，于是和开局都很不习惯。陈铁山不但自己穿戴讲究，还亲自给于是和开局挑选衣服。他让于是穿了一件葱绿色的绸缎棉袄，头上别着一根纯银的牡丹花簪子，还亲自把一对银镯子戴在了于是的手腕上。他给开局的打扮就更加亮眼了，他亲自为开局选了一件玫瑰红的旗袍，把一根纯银的凤凰簪子别在了开局头上，又拿出一双玫红色的高跟皮鞋硬让开局穿上，还拿出了一个非常入时洋气的小提包递到了开局手里。这一切他都像提前准备好的一样，弄得于是和开局不知所措。全家人收拾停当后，陈铁山拿了几包上好的茶叶，又从柜子底取出一个精致的小钧瓷罐抱在怀里，然后高兴地冲于是和开局一摆手：“
2: 走，找太君斗茶去，今天是最后一次和太君斗茶，一定要赢。”
0: 于是看着陈铁山抱着钧瓷罐，心疼地说：“
1: 掌柜的，那可是咱家最好的茶呀，你从来都不舍得喝呀，这……
2: 嗨，今天是最后一次和松岗太君斗茶了，不拿好茶能赢吗？”
0: 于是和开局不再说什么，跟着陈铁山出了景台茶房。路上陈铁山交代母女，今天到了闪闪干会馆，他要想办法说服松岗吉岛放过开局，可也要做好松岗吉岛不答应的准备。他会讲究方法的说，但他要求母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要笑，不要打断他的计划。于是和开局连连点头。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健康快车节目当中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健康科普知识讲座。今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还要呢和以往一样，先把健康的基础知识向听众朋友来进行讲述，把健康的一些方法呢还要源源不断的讲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去听。这些天呢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呢介绍的是基础的知识，就是健康的三大基石。其中呢三大基石又把它细化了，每一步骤它怎么去操作，另外操作的过程当中啊对我们健康有什么样的益处，也就是说我们病患者呢在实践在应用的时候我们能够见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些基础性的知识我给大家呢掰开了揉碎了去讲给听众朋友们去听。那五步曲呢跟大家讲到了第三步，也就是说呢把手掌搓热之后用同侧的手搓同侧的脖子。通过搓脖子首先就是防范颈椎病，然后促进脑的供血供氧，使我们这头清眼亮，记忆力呢能够有所增强。那现在好多年轻人呢身体当中没有表现出很多的病灶来，所以说不知道呢病患者啊一旦出现了多病共存的时候身体是多么痛苦的。而作为咱们收音机前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他们是我们忠实的铁杆的而且是热心的听众，就因为呢他们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病灶很多，也同样是多病共存。那当他们在实施更多的方法来进行救治身体当中病灶的时候，没有得到全面的改善，或者说呢通过吃药啊输液啊打针呢、啊、身体当中的病灶呢只是简单的一个缓解的时候，当他们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把这些不花钱也能够调理好身体健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向广大听众朋友来进行介绍的过程当中，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非常感动啊，也同样是喜出望外的。所以我们在给大家来进行传播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实实在在的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决更多的健康问题。就拿这五步曲的搓脖子我们来讲，就是说通过每天我们持之以恒的来进行实时搓脖子，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表现出来的那些疾病的临床征兆都可以完全呢得以改善，然后呢能够促进脑的供血不说，更重要的可以防范风寒对于我们人体的侵入。跟大家说了这后脖梗子啊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穴位，这两个重要的穴位呢是第一风池，第二就是风府。我说它都是风在我们人体当中啊进出的门户，那这个风进出的门户都跟风有关，所以说我们在实施五步曲第三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尽量把这手贴着我们的发际来进行揉搓。为什么要尽量贴着发际呢？好多人说贴着发际没法搓呀，那这个手的根部一般我们都是搓着脖子，尤其是女性朋友这发际当中都是头发，那都是头发怎么办呢？我们在搓脖子过程当中大家记住啊，边搓的时候我的意思把这个风池和风府这两个穴位啊都给它盖上了，然后搓这个风池和风府搓的过程当中呢，尽量让我们的鼻尖和额头都能够微微的冒凉黏汗。所以我提示给听众朋友，咱们在搓脖子的时候一力度适中，第二呢我们在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搓红搓热，第三一定要盖住风池和风府，避免风在后脖子来去自如，这样的话呢阻挡了风寒进入我们人体产生风寒型的颈椎病。有的人呢一出汗脖子一进风，不但是脖子感觉到僵直，还容易表现什么呢？头疼。我告诉大家这种风寒型的头疼你们不妨呢

一是可以在后脖子实施拔罐子，其次呢，把大粒的咸盐把它炒热之后装在纱布袋里，然后直接腾在后脖梗子上。咱们中医当中不有这样一句话吗？说血遇热则行，遇寒则凝。所以说咱们遇热的话呢，就是促进了供血。那促进谁的供血呢？促进了脑的供血。大家知道脑供血不足的话，首先给我们带来的第一种感觉就是记忆力减退。好多人认为说这个记忆力减退啊，是中老年人的事儿，跟年轻人关系不大。年轻人嘛，生命力强，精力旺盛，而且耳聪目明，脑袋反应快，头脑又特别聪慧。现在呢，恰恰是相反的，好多年轻人的身体状况是不容乐观的，甚至还赶不上老年人。为什么年轻人、中年人的体质却不如老年人？就什么呢？光知道拿着健康啊来进行换取更多等价值的甚至超价值的事业也好、金钱也好，却不知道在身体当中呢，我们来进行储蓄健康。所以年轻人和中年人的身体状况是不容乐观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健康的知识教给大家去做，要引起我们听众朋友们的高度重视？就因为大家淡漠健康，但是我们又需要健康，可是需要健康我们又掌握不了方法。太复杂的呢，我们听众朋友学不会，太简单的呢，大家呢又不上心，花钱多呢，好多听众朋友经济上有负担，花钱少呢，我们听众朋友还嫌怕不见效。所以说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所以说最终大家的身体健康也就这么拖拖拉拉，所以说一直就延续下去，有点小病小灾的吃点顶药就挺过去了，病大发了之后呢，上医院抓两副汤药或者打打针输输液挂过盐水也就挺过去了，反反复复身体的状况得不到全面的改善，也就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健康问题，然而呢疾病也就趁虚而入了。所以我告诉大家啊，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无论给大家所推广的内通还是外通，方法简单的让大家难以置信，但是呢咱们这个健康的方法还有健康快车，我们在行驶的时候呢是有原则的，也就是说你选择了这套方法，你必须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不坚持的话，我认为再好的方法也不能在你身上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且这个坚持到什么程度呢？一定要把它当成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而不可缺少的这些呢，要给它养成习惯。养成什么习惯呢？就像我们每天要洗脸、要刷牙，而且要漱口、要洗脚一样，非常自然。因为还是那句话啊，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是给我们自己做的，所以说我们就得上点心。每天呢，在我的指导之下，在我的提醒之下，然后呢，我们还要挖掘很多健康方面的宝藏。所以说五部曲的第三步，让大家坚持去做，并且更有效的，好多听众朋友，他颈椎病啊，患了好多年，甚至长达一二十年，有的听众朋友就向我反映说，我这脖子啊跟这个上了锈的那个轴承似的，一转脸儿脖子不能动，整个身子都得跟着这脑袋瓜一起向左向右来进行回身，感觉这脖子就是僵死的，而且呢这脖子的灵活度就像说了生了锈的那个螺丝扣拧不动，可是就通过每天搓脖子一点一点的松散开了，然后现在呢脑袋瓜左右摇摆是活动自如啊，所以说你看看这搓脖子不经意之间
给大家解决了多少健康问题。那没有实施的人自己不清楚，没有通过自然疗法受益的人，我说这些他的感触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这些自然疗法咱们不花钱，每天呢就浪费你一点时间和精力，但是别看浪费这些时间和精力，那你所收获到的健康，你还可以呢创造出更多新的价值，甚至超过你的时间和精力所付出的这些价值。所以呢，我希望在每一天给大家所探讨的健康知识，所讲的健康的方法，能够真正的引起我们听众朋友的普遍关注。大家不但要关注，而且还要认真去操作，把这些方法在我们身上发挥特殊的作用。那五部曲的第四步呢，区别于头三步，它就是提示我们听众朋友该穿上衣服，我们下床，然后呢做扩胸运动。那前两步呢是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的去做，第三步呢是慢慢的坐起身来，时时搓脖子。第四步呢，就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呢下床，然后呢穿好衣服，来进行实施操作扩胸运动。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扩胸运动应该怎么去操作。怎么去操作呢？大家一定记住啊，咱们这扩胸运动做起来应该是比较规范的，做着这个动作呀也是比较优美的，不要把它做得太僵死。另外呢，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觉得为了应付了事，反正是听说这些方法还不错，那我做一做敷衍了事就算了，那可不行。所以告诉给大家啊，扩胸运动首先呢，我们站在家里的地中间，把两手半握空拳，两臂呢自然弯曲。在弯曲的时候，我们的肘、臂还有我们的肩关节，它应该保持在同一水平直线上。也就是说，两手半握空拳，我们的肘臂自然弯曲。弯曲的时候呢，我们的手、肘还有臂膀还有我们这肩，应该是保持在同一水平直线上。然后呢，向后扩三下，也就是一、二、三，扩三下，第四下把我们的臂膀全面打开，再向后扩一下，就是三下一展开，这就是咱们的扩胸运动。首先呢，这个要领就是说肘臂肩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好多人做的扩胸运动不标准呢，就是说整个胸腔没有完全被打开，而是把手呢自然的就端一下肩膀，把手半握空拳之后呢，手臂呢就弯曲了，弯曲它的位置基本是在肋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向后扩展。那这样的话，整个胸腔没有打开，对心肺功能不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促进的作用。那咱们五部曲的第四步，就是为了增强或者是促进咱们这心肺功能。那首先呢，咱们先说脏腑器官，这个心肺在咱们体内它主要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这个呢，说起来话又长了。那谈到心肺，我们就讲到五脏。五脏的话呢，是心、肝、脾、肺、肾，这是五脏。而心肺呢，它处于我们整个胸腔的上半部分，所以我们又把它称为上焦。上焦指的是心肺，中焦指的是脾胃，下焦指的是肾。那心肺呢，它处于上焦，它俩的功能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互相制约之时。比如说心它是主血脉的，所以说全身的血脉都要集中到心脏，
由心脏支配，

运送到我们的全身各处，所以说它是咱们的发动机，也好比像司令部一样。所以说这个心是主血脉，而肺呢，它是主着呼吸，主着纳气的。所以说呢，心肺功能差，如果心肌的血缺少了，不能供给肺脏，那肺脏的呼吸它就受到限制。那你说人的吸气呼气，它是为了给身体供给更多的血氧，如果呢氧气不足，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喘息困难，然后嘴唇发紫，面色发青。所以说增强心肺功能的话呢，首先咱们就改善心肌的供血，第二呢促进我们的肺活量。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时候，好多老年朋友得了老慢支啊，得了哮喘啊，得了肺气肿啊，甚至肺心病啊，大家就为这口气儿活着遭罪啊。一动啊就开始喘，坐在那儿像个好人似的，一动就上气不接下气儿，大口大口的呼哧带喘的。所以说好多老年朋友得了这哮喘或者肺心病，晚间不能躺在床上，别人都平躺着闭着眼睛睡觉，他呢半卧着，甚至撅着床上，然后趴着张着嘴，这眼睛还闭不实。那你说人要是活到这份上多遭罪呀！所以跟大家讲啊，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能够保证身体的健康，就如同活受罪呀。那我们避免呢发生这样的问题，咱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养成这些好的习惯。所以说每天呢我们要做扩胸运动，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还有呢就是防范老年朋友出现呢弯腰驼背这种现象。那你这个弯腰驼背，它主要是对咱们心肺有压迫。那你想这后背啊弯得像罗锅似的，像小山包一样，那这个后胸椎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咱们的心肺这两个脏腑器官。为什么整个胸腔要肋骨保护啊？它保护的是什么？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肺脏。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说心脏啊没有肋骨保护的话，如果外伤击中了心脏，那心脏是不是就不工作了？那人呢自然而然就活不了了。所以说这心肺功能之重要，身体都有特殊的防护措施。那我们作为人这个个体本身，我们不加强锻炼和运动，而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就可以保护和增强我们心肺的功能。所以为什么大家不坚持去实施呢？坚持实施，咱们能够喘气儿比较匀，心肌供血比较足，脑供血比较足，大脑不缺血不缺氧，不至于形成脑萎缩，不至于形成眼花，不至于形成耳鸣耳聋。所以说要防范的措施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通过空中电波呢，把这些健康的知识啊给大家讲，让我们老百姓重视起来，让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去跟着实践去操作，别以为就是几个简单的动作不轻易而已。但是如果你能够长此以往的坚持下去，那你想当你的身体舒服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真是啊，这广播没白听，你看看现在身体变化很大，整个人呢也是焕然一新呢、啊。到的时候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了。还有一点啊，我告诉给听众朋友，就收听广播学健康知识，我们学中医的辨证施治啊，我提示听众朋友，它还锻炼我们大脑的思维，锻炼我们听众朋友的表达能力，也锻炼了大家的口才。为什么这么说呢？好多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他很容易封闭自己，每天呢无所事事，甚至是三个饱一个倒，整天感觉非常无聊，

0: 活过得没意思。就像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人上了年纪，不怕有病，不怕没钱，那最怕什么呢？最怕的就是孤独。有多少腰缠万贯的老人，可以说膝下儿女满堂，但是自己却活得很孤独。儿女不是不孝顺，过年过节啊，也是送点温暖呢，是送点钱呢，可是平时老人闲暇的时间却是孤独寂寞。那这种晚年的生活，老人就觉得缺少了儿女绕膝的这种欢乐，缺少了能与自己呢聊天啊，说心里话的这么一群人。那学好了这些健康知识，自己掌握了健康的一技之长，他就会主动的把这些健康的心里话向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由从前的孤寂的老人，现在呢变得健谈了，有话题可以说了，而且说的过程当中呢头头是道了，好多人觉得哎呀像变了一个人，这个变了一个人意义就非常深远了。无论是从身体的健康状态上改变，还是从这个人的气色上改变，还是从这个人的思维灵活、口语表达能力，方方面面都在变化。那这个变化源于什么呢？他掌握或懂得了更多的健康方面的知识。那跟大家讲了这么多，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呢，听完广播呢，就可以把一些健康的方法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晨起五部曲的第四步。这个第四步呢，是完全从床上走下来，穿好衣服，然后在室内呢我们做扩胸运动。那扩胸运动呢，我跟大家说到了要领，也就是说我们的肘臂肩必须是保持在同一水平线上，然后扩三下一展开，而且这扩三下一展开呢共做九组，那一组是做四次，四九正好是36次。那咱们晨起的五部曲啊都有一定的数量规定，比如说第一步五部曲以指代梳干梳头，我们做36次。第二步呢推鼻子也是36次。第三步搓脖子25次。第四步呢扩胸也同样做36次。那好多听众朋友说了，那我可不可以做50次啊？我可不可以做80次啊？其实说句心里话啊，就是说咱们给大家规定这个次数呢，是基本能够使我们的经络和血脉通过这些简单的动作给它达到呢舒筋活脉，打通经络，活血化瘀，达到这样一个。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身体比较健壮，做个百八十次的可能说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呢咱们不反对。但是呢做自然疗法一定要有规矩，而且呢还要有度。所说的规矩呢，就是说像刚才我所讲的要求的要点大家一定要做得到。那这个度呢，我反复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强调，就是以舒服为度，不舒服就超出了这个限度。所以无论你做50次还是做100次，你自我认为非常舒服，不要咬着牙硬撑着去做，我觉得就脱离了轨道了，就有悖于我们自然疗法的原则了，那就是强迫自己不舒服也要去做，那不舒服就不自然，不自然就不符合科学规律。所以说让大家记住，咱们自然疗法的度就是舒服为度。尤其是在扩胸运动的时候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是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初次在做的时候力度一定要适中，千万不要力度太大，然后扩展的呢使我们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胸肋之间，由于扩展的太大呢，可能说寸劲儿啊，或者说一失手啊， 拉伤了咱们这个肋骨，或者说使这个肌肉丛啊受到拉伤，结果十天半拉月不能再做扩胸运动了，这就是得不偿失，适得其反。还是那句话，不舒服就不要硬撑着去做，在初次做的时候力度要缓，数量呢可以减少，尤其是很多心肺功能不好的人，没有那么大力度，那你就从10下、20下、30下、50下一点一点的逐渐递增，有一个逐渐的过渡的这么一个阶段就完全可以了。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在我国，城市空巢家庭比例达49.7%，农村空巢家庭比例达38.3%，已婚子女中75.2%的人不与父母同住，60岁以上的老人中8000万人无固定人员长期照顾，中年空巢家庭比例也在不断扩大，未来10年将达90%。在这个越来越匆忙的时代，我们只是忙于拼命，疲于生活，急于计算，我们常常计算房价、利息、生活费等一道道题目，但有多少人能够停下匆忙的脚步来仔细地算一算，我们还能陪父母多长时间，有多少人留意过我们离开家的这些日子，父母过着怎样的生活，吃得很随便，不像你在家时要大鱼大肉，他们更加节省了，为的是能给你攒房子的首付，他们开始学习上网，接受新鲜事物，为的是你在家的时候彼此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这些改变你可曾发现，他们老了，身体越发的不好了，他们扛不动大米，扛不动煤气了，他们面对新知识反应越来越慢了，这些不便你可曾关心，他们会每天关心我们所在城市的天气预报，他们会把我们的房间一遍一遍地打扫，他们会随身携带手机，不是离不开手机，是离不开我们，这些想念你可曾在意，用心留意，你会发现父母真的在一天天的老去，认真计算，你会发现也许能陪伴父母的日子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在时间面前一切都太过短暂，时光飞逝，白驹过隙，曾经我们用他们组词造句，却不懂这些成语真正的含义，看父母回首过往，挥手间年华老去，如果可以，请不要缺席父母老去的时光。

0: 欢迎回来，健康快车正在播出，请您继续关注。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由我带给大家的健康科普知识讲座。我们再给大家呢还要继续往下讲解晨起五部曲的最后一步。那晨起五部曲的最后一步呢，这方法呢也非常简单，要领呢也非常鲜明，但是呢最后一步呢是轮打肩颈穴。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肩颈穴是在哪里，轮打的时候我们得首先找对这个位置，然后才能够舒活我们的筋骨，打准我们的肩颈穴，才能够针对于颈肩出现的综合症，还有呢颈背出现的综合症，它都可以起到全面调理的过程。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肩颈穴它肯定是在肩膀处，但是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们给它来一个执行标准啊。什么执行标准呢？就是说知道这个位置在哪儿。那肩膀这个肩峰啊，我们知道了肩膀头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一低头，后脖子这大椎我们找到最高点，肩峰和大椎连线两点之间不确定一条直线吗？连线的终点就是咱们这肩颈穴的位置，两侧的肩膀头是以此类推的，从肩峰到大椎左侧也同样两点确定一条直线，两点连线的终点中心就是咱们这肩颈穴。所以说知道了两处的肩颈穴，它也同样是一个深窝处，然后我们这拳头怎么来进行轮打。首先呢还是提醒给大家，这个拳头要半握空拳，不要握实拳。为什么呢？你打起来特别痛，你半握空拳呢它还有一个共振这种现象，所以说两手半握空拳是左右轮替敲打。这句话的重心在哪儿啊？在于轮替。什么叫轮替呢？大家知道这胳膊要轮起来。那好多人在做轮打肩颈穴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有体会到要领是什么，就是他们打得非常僵死，拿这个小拳头到肩膀这块梆梆梆敲上个三五下，然后这只手再到这侧肩膀头这个中间肩颈穴梆梆梆再敲个三五下，这就不叫轮替敲打了，这叫僵死的敲打。那你这种僵死的敲打和轮起来这种打，它是两种感觉。你轮起来的时候呢，这胳膊它有惯性，我们老百姓知道说这个荡秋千，你推回去之后你再不推它，它还有惯性，它还会继续往前走，只是呢力度大和小，走的近和远的问题。那我们这胳膊也是，你轮起来的时候呢它有惯性，而这种惯性然后再有适中的力度，你用手啊来进行轮打到肩颈穴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会感觉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膀臂会非常轻松加愉快的，而不是特别僵死的状态。这一点啊是咱们五部曲第五步在实践过程当中它的要领。所以说大家在做的时候也要悠起来，做起来这个动作应该是非常优美的，而不是大家做起来之后死板板的死钉钉的，就像我刚才所用的词语一样僵死的状态，不是。那在轮替敲打肩颈穴的时候，我还建议听众朋友啊，别忘记了我们后腰肚脐眼正对着后腰眼这个位置是什么？命门穴。言外之意，通过这个名字我们望文生义，命门乃生命之门户，而且命门的两边有肾腧来进行做保护。曾经呢我跟大家也讲过，好多的文章也发表过这样的题为，说人生于肚脐而死于命门。说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咱们知道啊，小胎儿在母体当中它是通过脐带来进行供养，

说一点一点的长大，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然后这孩子出生了。出生之后，首先到产院也好啊，医生先把这脐带绞折，然后呢，孩子和母亲完全的剥离开，独立来进行生长。所以说，人生于肚脐儿，为什么叫命门呢？在祖国传统医学当中讲，人的生老病死，就是肾的生亡病衰。中医当中讲说，肾气已绝，乃生命呜呼则已。所以说，当人闭上眼睛的时候，为什么咱们这瞳仁都散瞳了？因为瞳仁正好所主的还是肾。所以说，命门火衰，肾气已绝，就代表这人已经闭上眼睛，永远的离开咱们。所以说，生于肚脐儿，死于命门。所以说，我们要保腰护肾啊，我们不让命门火衰，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磨腰护肾，然后捶打命门，促进我们命门的生命力之顽强。所以说你看每天呢，不经意的一个动作，你轮打肩颈穴，你可以左手轮打肩颈，右手翻过来敲打你后腰的命门，边走边打，肾是闲庭信步啊。所以说我们每天来进行操作性的五步曲，非常悠闲，非常自得。而且在操作每一步曲的时候呢，咱们也有一定的数量规定。像晨起的五步曲最后一步，也建议大家要操作36次。大家知道吗？你看人体这个穴位有非常大的玄机和奥妙。脚底下有泉，肩膀上有井，井泉遥相辉映，代表什么？生命之泉水之滔滔不绝。所以说，要想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之泉永远喷涌，那怎么办呢？就得把脚部的涌泉先给它按摩好。涌泉穴又是什么？又是长寿大穴。所以你看，脚上我们踏涌泉，肩膀上我们扛着肩颈，头顶还有百会，我们做百会敲肩颈，然后捶打命门，是不是融会贯通啊？那除此之外哈，我还提示给大家，咱每教给大家一种方法，它都能够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呢带来呢非常大的益处。而这个益处呢，就是大家每天在实践在操作的时候，我们潜移默化所收获到的。你从第一步曲开始啊，我跟大家在讲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好多病患者或者说好多听众朋友出现了严重的偏头疼，严重的三叉神经痛，经常的头昏眼花耳鸣，采取了好多种方法来进行治疗，然后就实施晨起的五步曲。大家呢会这么说，哎呀，没想到啊，歪打正着它就好了。其实什么叫歪打正着啊？大家的心里觉得这是歪打正着，但是在我们实施自然疗法的时候呢，它是必然的结果。那你想，你偏头疼也好，三叉神经痛也好，血如果不濡养神经，如果出现了瘀阻不通，那不还是产生痛吗？不通它就产生痛，那通的话呢，是不是就不疼了？说这绝不是说歪打正着，而是必然的结果。那好多我们人自己也说，哎呀，上了健康快车呀，很多老同事老朋友老乡里乡亲的，一看到我，哎呦，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为什么刮目相看呢？因为从前呢，没有精神，没有气力，哎呀，活着感觉都非常困难。那现在呢，精神头十足，人呢神气活现的啊，满面春光。还有呢，就是说原先的满头白发，那现在呢从发根啊已经长出黑头发来了。那你说能不让别人刮目相看吗？这都是写在我们脸上，印在我们身上的自然疗法受益的结果。
那我们把五部曲的每一个步骤，我们都。

细心的交给了广大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呢从健康的最基础的基石开始做起，然后呢每一招每一式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去实施，不要认为我什么都会了，不要认为这些方法我已经做了好久了。在空中电波当中还讲着这些最基础的知识，那对于我来说我都会做了，我可听可不听。如果您抱有这样的态度，我觉得你将来健康也没有多大的进步。因为什么呢？这些方法呀，我曾经跟大家说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说你差一点儿，它所发挥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跟大家讲过，说这个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首先我们就得知道这迎香穴在哪里。有多少人把这迎香穴做到颧骨上了，做到两侧的腮帮子上了？我说你这是鼻翼两侧吗？是啊，也是鼻子两边啊。是，的确是在鼻子两边，离着鼻子太远点了，80丈远，是不是？是在鼻翼两边那个鼻窝那个位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找准这个穴位，穴位找不准，你见到的效果它就不够明显。您别人都已经见到效果了，你连具体的位置都没有找到呢，这不就是差距吗？光说大家见没见效，甚至好多听众朋友还反过来问我，那我为啥就不见效呢？这句话不应该是你问我，而是应该我问你。你身体当中的穴位啊，就长在你的身上，然后你经常按揉它，你却不见效。那我想问问咱们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得找一找你个人的原因呢？所以说啊，有些时候啊，听到大家啊反问出来的这些问题，我都感觉特别好笑。他要是做了自然疗法没有见到多大的，反过来还闹了我一身不是，说我这方法呀不管用，你说这让我上哪儿去说理去？但是甭管怎么说啊，我跟大家讲这些最为基础的健康疗法、健康基石，其实啊都是把它融汇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大家现在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或想一想，从最开始我给大家来进行普及健康三大基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咱们给大家推广的这些自然疗法是从头到脚。就拿五部曲来说，这五部曲基本上我们的肢体、我们的躯干、我们的头，哎，它都包括在里面。五部曲的第一步，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我怎么说的了？是让大家躺在床上的，而且是闭目养神，先醒心，后醒脑，然后是以指代梳来进行实时干梳头。而且梳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强调是用手指梳，而不是用木梳来进行替代。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到了十指连心呐，心灵手巧啊，为什么要做五部曲的第一步啊，防范中老年朋友在清早起来发生脑血管意外，这是要给大家防范的。你防范的病我们知道了，还有我们受益的呢？偏头疼的好了，头发花白的梳黑了，脑供血充足了，眼睛明亮了，记忆力增强了，头发不脱发了，然后头发出油多的梳了一个星期头发不打绺了，这都是干梳头的效果。你不去做，你上哪知道这些受益的地方呢？你光听别人说，说哎呀我怎么怎么好了啊，我怎么怎么见效了，你光听人的结果，你知道人家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啊？你不清楚，因为你没有做过，你没有付出劳动，你就没有收获可谈。然后我还告诉给大家，五部曲第一步我们要做36次，但是你想多做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你做的再多呀，一定要有度，别把自己的身子骨啊弄坏了，把头皮啊挠破了啊，就没有超出我们所规定的这个范围和度啊来进行约束。然后五部曲第二步我又跟大家

说了这个推鼻子，刚才我也强调了，一定要记住，也同样是36次。甭管是预防感冒啊，各种慢性鼻炎呐、头疼啊，流鼻水啊，瞎鼻子啊，辨别不出香臭啊等等吧，这些症状也都是建议大家每天来进行推鼻子36次。其实谈及到这个搓脖子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在说哈，我说这搓脖子多重要啊，而且呢这个脖子它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样的在五部曲当中呢也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啊，每天要搓，特别是在夏天或冬天，我们临出门的时候站在门口把鞋穿好了，把这两只手啊搓红搓热，然后搓搓后脖子，搓到鼻尖和额头啊微微的冒出点凉黏汗，哎，咱们慢慢的走出室外，是不是这样的话呢，避免风寒对我们后脖子的入侵。你每天都养成习惯，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负担。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啊，让他做自然疗法呀，哎呦愁坏了，他就觉得麻不麻烦呐、还得做水，还得泡佐料，还得煮开，然后还得实时泡脚，水凉了之后还得往里兑热水，每天晚上还得推肚子，早上起来刚把眼睛睁开还得想着今天怎么去实施五部曲，累不累呀？哟，你还没等到做呢你就抱怨上了。反过头来我问问大家，那你说干什么不累呀？你吃饭累不累呀？你还得把米做熟了，把菜炒好了你才能吃，你累不累？你睡觉你累不累？干工作你累不累？将来有了病之后你打针输液耽误你时间你累不累？所以有些时候我就提醒大家，我说人活着就是一件麻烦事儿，人活着就是一件劳累的事儿。所以啊，你要想将来不麻烦，将来不劳累怎么办呢？就现在麻烦麻烦你，你把这些方法啊你都做好的，我就麻烦麻烦你每天呢拿出点时间来啊，你听我呀，在广播里呀，用咱北方人的话来说，白乎白乎，是不是啊？我跟大家所讲的这些呀，我们都是在教给大家如何养生和保健。换句话来说，我就是浪费你点时间，浪费你点精力，你又不遭罪，你又不出钱，这些好的办法呢还可以帮助大家呢调理好健康，你没有理由不去操作。一旦收获健康之后，这种喜悦之情可就不是说用三言两语能够表达清楚的。而且就像我们五部曲的第四部第五部，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也告诉给大家，比如说我们的扩胸运动让大家做36次，我们扩扩胸能够敞开心扉，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您知道吗？就这一个扩胸运动，让一个老太婆在晚年的生活当中使她的弯腰驼背变得直了。家里的人都不相信呢，老伴儿还跟她开玩笑说，老太婆啊，你真是给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1米6，1米5，然后有1米6。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啊，看到很多人如果一瘸一拐的走路，我们经常会拿他开玩笑，说你怎么着啊？1米6，1米7啊？言外之意，这两个肩膀不一边高矮。可是我们老太婆不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腰板挺得比较直，个头啊稍稍高一点，能达到1米6的个儿，到晚年之后啊，两头扣一头了，腰也驼了，背也弯了，就缩到1米5多了。可是没想到上了康快车呀，他在跟随我在广播当中所讲的自然疗法，然后再操作五部曲，他每做扩胸运动的时候，他就感觉整个心情特开阔，尤其是后脊背啊特别舒服。人就是这样，一旦舒服了他就愿意做，越做呢越舒服，越舒服越做。所以每天他就拿出闲暇的时间，无论是在炒菜啊还是在拾到家务啊，只要能够把

看起来很多人不以为然的一些事实，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经常容易表现出来的。还有我刚才也跟大家讲到了那个轮打肩颈穴，这个轮打肩颈穴我们在做起来一定要非常轻松非常自然的去，不要做的非常僵死。虽然说我们也规定啊，它的次数呢是36次，但是大家在操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呢把这个次数啊加大，但是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你能够接受得了。我反复在广播当中我跟大家强调一句话，什么叫自然疗法？其实自然疗法就是以自然舒服为度，你做的不自然，你做的不舒服就超出了范畴。你看很多人呢，他上了快车之后听了这些广播，跟随我们来进行学习这些自然疗法，那心情急躁的，恨不得一天呢把所有的方法都学回来，那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但是他的心态呢，他想马上把身体所有的病灶都康复了，所以说你让他去做五步曲，做了3天，结果脑袋不敢招不敢碰了，头皮全都是出血水肿了。你让他推推鼻子好吗？2天半，鼻子两边都出现了那种血痂了，推破了，结痂了，不敢招了。你让他去轮打肩颈穴，他那个两个手就像锤子似的，扎的自己的肩膀晚间睡觉都不敢挨床。你说这种方法也叫自然疗法吗？自己伤害自己，这叫欲速则不达。你不想快吗？但是我想问问大家，你达到目的没有啊？你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啊，我跟大家一再强调，自然养生法一定是以自然舒服为度，你不自然，你做的不舒服就超出了这个度。凡是我跟大家在广播当中反复强调的话题，反复跟大家讲的内容，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呢都应该把它放在心上，因为在你们实践和操练的时候一定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补充一下啊，因为每天我们清早起来都要把这五步曲作为我们一天的开始，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一天之计在于晨。也就是说早上起来我们能够舒缓我们的精神，我们能够通理好我们的血脉，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心情舒畅，哎呀这一天我们过得都乐呵呵。如果你说早上起来你浑身就不舒服，睡了一宿觉之后身体还那么疲惫，如果早上起来遇到点小来小去的事儿，跟家里人再拌两句嘴，那你说你这一天过得赌气囊塞的，怎么会有一个好的心态呢？怎么去面对这一天新的生活呢？虽然呢我们在宽心瑶当中一再给大家做这个思想工作啊，说日出东海落西山，你愁也一天喜也一天，是啊，你高兴不高兴都是过一天，但是你说你生活当中这些小事小节你都处理不明白，你怎么高高兴兴的去过一天呢？所以早上起来啊，大家呀不要吝惜时间，一定要抽出点空闲来用于我们的养生和保健。你不要小看这五步曲啊，当你认认真真的做好，认认真真的发挥它的时候，我没说吗？它不是说让你做了3个月半年的时间你身体才有变化的。我没跟大家讲吗？你做上之后，你实践了，你操练了，你身体马上它就会给你回报，让你感觉舒服，让你这人感觉精神，让你感觉到全身的骨关节有充足的血脉和营养在供给。所以我还鼓励大家，做不是难事，难就难在能不能把它坚持实施下去。所以我告诫所有的朋友们，每天清早起来啊，你们别忘了做完五步曲之后，我建议大家呢喝上一杯白开水，以便于我们把体内的垃圾把它排泄出去，能够精神抖擞的我们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0: 够让大家精神饱满的在这一天当中啊，我们能够抓住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机遇来进行体现我们整个人生最精彩的地方。好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这个健康的知识啊就跟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一天一个知识点，一天给大家传递一种小方法，只要大家认真听认真学，我相信你就是将来最健康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那以上就是今天健康知识讲解，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记录，并且在生活当中加以实施和应用。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1: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我们对孝的理解也应该改变。和您一起分享新24孝。一、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二、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三、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四、亲自给父母做饭；五、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六、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七、为父母建立关爱卡；八、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九、教父母学会上网；十、经常为父母拍照；十一、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十二、打开父母的心结；十三、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十四、支持单身父母再婚；十五、定期带父母做体检；十六、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十七、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十八、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十九、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二十、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二十一、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二十二、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二十三、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二十四、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事情不算什么，但是孝心无大小，孝事更无大小，只要我们去做，父母总会开心。
2: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3: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
2: 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 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 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 现在直接拨打专线 400-870-7366， 400-870-7366， 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 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 快打 400-870-7366， 400-870-7366。 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白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 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

0: 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交通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破弦，我那心心苦苦啊，千里举秋关，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明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先生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

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

0: 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2000578，400720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2000578，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2000578，4007200057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2000578，4007200057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2000578，400720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2000578，4007200057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2000578，4007200057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

0: 来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0578 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 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